0: 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呢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2: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啊！不过喺地铁里边系唔可以大声喧哗嘅。
3: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喎、不过喺地铁站系唔可以追逐打闹嘅。
4: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5: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4: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5: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4: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5: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4: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5: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4: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2: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国庆假期，出游佛山。
5: 国庆假期。

0: 游佛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嗱，国庆想带埋小朋友去户外运动放电一下嘅话，佛山嘅顺德同埋南海区咧都会有全新升级嘅户外亲子场地噃，玩水、露营、丛林探险、运动骑行都可以一站式解锁，轻松承包全家嘅活力假期。顺德新进的大洼地标德胜滨水运动公园就是这个国庆假期就正式开园了。21公里的超长滨水廊道风景相当之优美，是骑行、慢跑、悠闲散步的一个好去处。喜欢水上运动的朋友可以体验一下君安水上运动中心的亲水项目，那里有住优质的天然水域，主打一个安全有趣的水上体验。现场会开设桨板、彩虹舟、帆船、卡丁船等等丰富的水上项目，还会有专业教练全程护航，新手小朋友都可以放心体验，玩累了还可以打卡下江边的露营和咖啡餐车，真是运动休闲两不误啊。追求刺激冒险的朋友仔就可以试下李小龙乐园的飞越丛林了。这个园区在国庆全新试运营，里面融合了功夫文化和丛林探险。在国庆期间，园区更加是重磅推出了专属的节庆活动，飞越丛林探险乐园是正式对外开放，大家都可以沉浸式畅玩一下。南海的户外玩法同样丰富，刚刚好在国庆开放的西岸水国迷城度假区，里面有溪谷汽水、网红沙滩、捕鱼钓虾等等的休闲项目一应俱全。另外，全新置业的大力全民绿荫营地配有超大的草坪，好适合小朋友去跑跑滴滴和休闲野餐的。不要在家看电视了，放假就带埋小朋友去亲近大自然运动探险了。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早上8: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946天气预报。
5: 早晨，咁啊，佛山今日天气咧系多云到晴，吹2到3级嘅偏北风，气温系介乎21到27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系40%至60%。今日嘅紫外线指数咧系4级，属于强啊。现时南海区嘅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系生效当中噶。咁啊，呢几日啦，昼夜温差大，早晚清凉，喺度提醒各位需要注意适时添减衣物啦。
6: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谁知道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4: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3: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4: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3: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4: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5: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6: 同车时代东游麦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7: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4: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7: 金黄爆谷嘅好蟹，好正啊！
4: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8: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9: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健康访谈节目。口腔健康不是小事，世界卫生组织早已经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十大标准之一，可见口腔健康和全身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今日我们请到福星禅城医院口腔科的伍元远医生，和大家分享日常的口腔护理的知识和常见的误区，等大家在护齿的路上少走弯路。伍医生你好。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禅医口腔的伍元远医生。
10: 伍医生，我们以前讲起牙医呢，就只是想到补牙、拔牙、镶牙，好像你们牙医呢就是对棚牙修修补补，但现在这个观念呢是不是已经不同了呢？
11: 对的，以前呢牙科最常见的就是拔牙治疗为主，牙齿有病了才叫解决，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的理念从治病呢转向了健康管理，不是说一有问题啊才来，而现在呢我们是以防御为主，主动的管理好我们自己的口腔健康，譬如的话我们可以定期洗洗牙啦，维护一下牙周健康，还有的家长呢也十分关注孩子的颌面发育问题，如果发现小朋友已经有了地包天或者是牙齿不齐，尽早的然后让医生介入进行早矫，这些呢都是非常明智的做法啦。
10: 从牙齿治疗到口腔的健康管理，更上升到颜值的提升，现在不单止是牙痛先找牙医，而是要将睇牙变成好像是我们年度体检那样自然的事情。不过很多听众朋友对睇牙还是有点怕青，尤其是听到种牙、倒牙根这些字眼就头皮发麻了。吴医生，你平时怎样帮客人克服这种恐惧啊？
11: 其实这种情绪很多人都有，我们叫它牙科的焦虑症。现在呢我们口腔科呢也非常注重这个舒适化的治疗，全程的舒适化治疗呢可以让小一点的小朋友或者特殊的一些患者呢在治疗的过程中慢慢的放松下来，甚至呢在半睡眠的状态下让他顺利的完成治疗。 还有您刚刚说的根管治疗，现在临床上也有微创全牙髓保存的一个手段。如果蛀牙蛀到穿髓了，我们传统的方法就是做根管治疗，杀死牙神经，牙齿失去了营养的供给，然后也会慢慢的失去活性，会变得脆弱，所以我们需要带一个牙冠呢，将我们的牙齿保护起来。现在呢，这个新的技术出来了，我们可以通过去除呢腐坏的牙齿组织之后，利用一块生物膜保护剩余的牙髓。

0: 隔绝细菌，然后促进我们牙髓呢它自己愈合和我们的牙本质进行再生，从而最大程度呢保留我们牙齿的一个生命力，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呀治疗过程中更加轻松。
1: 牙科的发展呢离不开技术的升级的，讲开又讲了，有些听众呢可能觉得种牙好贵，想找便宜的方案，甚至有些人想着呢等整排牙松晒先一次过整。吴医生，你对这种想法有什么建议呢？
0: 这个问题呢非常的典型。其实呢我们的牙齿呢就像房子的梁柱，如果呢有一两根松了断了，然后你及时加固，房子还能稳稳当当的。但是如果等到所有的梁柱都倒塌了，然后我们再来重新装修，那我们的成本呢不是翻倍的问题，而是地基都有可能保不住了。长时间的缺牙，如果你不补啊，旁边的牙齿会倾斜，堆合的牙齿呢会伸长，我们的牙槽骨啊会萎缩，以后呢如果你回过头来还想种牙，可能我们在成本上会增加。所以我的建议是及时止损，用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情。我们正规的医院会通过根据患者的经济状况和我们牙槽骨的条件等等进行综合评估，选择不同品牌的种植体。在治疗前，我们医生呢会把不同的方案的价格、种植体的特点以及它的寿命以及配套逐渐的一一的给您讲清楚。由于患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了这个明确的决定之后，我们也会后续的一对一的沟通服务，确保患者充分了解自己的口腔状况和治疗选项，让我们的费用更加透明，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得到最优的解答。
1: 讲得真是啱啦，病向浅中医嘛，牙都一样嘅。嗱，啱啱有听众打电话入嚟，就问吴医生，佢话我日日刷牙都出血，但系唔痛喎，系咪正常嘅咧？搞到而家都唔敢去刷牙。
0: 刷牙呢出血，还有天天刷牙出血，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啦。这很可能是我们牙龈炎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个早期信号，因为呢牙齿的菌斑和牙结石堆积刺激牙龈呢发炎充血，一碰呢就出血。很多人呢认为这是上火，或者是说怀疑我们的牙刷太硬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个原因啊。我们正确的方法是不要因为这个刷牙出血啊我们就害怕不敢刷，反而我们要用软毛的牙刷仔细的清洁牙龈出血的区域，同时呢要尽快的去正规的医院去洗洗牙啦，把牙结石洗掉，一周左右呢出血就会有明显的改善啦。
1: 但是我哋成日听到一种讲法喎，话洗牙咧会将啲牙罅变阔啊，牙齿会变松，呢个系咪真系一个误会嚟嘅咧？
0: 这是一个真的很大的误会哦。洗牙的原理呢是通过超声波把牙结石震碎然后冲走，所以洗完之后呢牙缝呢会看着比以前大。如果觉得牙齿有点变松，则是因为太久没有洗牙了，由于牙周病呢严重了，我们的牙槽骨吸收了一部分，这时候我们牙结石一清走，牙齿就会失去了假性的一个固定了，所以你会感觉牙齿有点松啦。
1: 咁有啲听众可能会想啦，我知道我棚牙有牙周炎好耐㗎啦，既然洗完会松，我宁愿唔洗啦，等啲结石呢继续黐实棚牙，起码顶住佢先嘛。咁呢种諗法啱唔啱嘅呢？
0: 这肯定是不行的啊。牙结石呢留在牙龈里面，细菌呢会持续释放毒素的，让牙槽骨一点一点的被吸收，这个过程呢是不可逆的。等你觉得牙齿呢有明显的松动时，往往呢这已经是晚期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想保，它可能保不住了。而且牙周炎产生的细菌呢会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加重我们的糖尿病啊、心血管啊等疾病，甚至对孕妇的胎儿的健康也会有影响。针对中度、重度的牙周炎，目前呢，临床上也引进了光动力的技术，一个是致病菌杀灭的更加彻底，一个是让患者觉得舒适感更强。很多患者都说，做完这个光动力啊，体验感很不错，牙周比治疗前呢，也会更加的轻松很多。
1: 牙齿唔似头发咁可以再生嘅，每失去一粒牙就少一粒噶啦，所以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先至系最明智嘅选择。多谢吴医生今日嘅详细讲解，又学到好多嘢啦。
2: 牙齿有问题就来传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还是说给小朋友看牙，通通都有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想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福利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科科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

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0: 上午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系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系送水辉哥，
5: 太神啦！
6: 我系萧华坚，
7: 我系他爷，
8: 我系来多一份啊！
9: 我系朱柏姐姐，
10: 我系刘思贤。
1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3: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0: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1: 九四六老方，
2: 早晨早晨，嚟到早上嘅9:01，同你刷新啦最新嘅路面情况。关注高速啦，我收到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南沙大桥现时是车多的。再来一个温馨提醒，国庆假期啦，广站高铁佛山站、城际张茶站、佛山西站三大枢纽路会开通多条的公交接驳线，可以直达岭南天地、祖庙、美图湾等景点商圈。张茶站公交可以换乘地铁二号线，佛山西站可以搭乘地铁三号线以及是公交前往禅城的核心景区，建议大家优先公共交通出行。欢迎登录佛山家 APP， 在首页的右下角你会找到国庆免费停车的浮窗，点击进去就可以查询就近的免费的车位，同时还能够直接到航。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3: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4: 女女啊，我翻工啦。
5: 爹哋拜拜，
6: 今晚早啲翻啊。
3: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4: 来啦，戴返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7: 好。
3: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5: 爹哋你返嚟啦。
4: 今日乖唔乖啊？
6: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3: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家阵班开紧会、啊。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嘅健康成长离唔开父母嘅陪伴，唔好俾智能机器取代父母嘅角色。
5: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6: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5: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6: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5: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6: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戏、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5: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6: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7: 早晨，从946出发。
8: 各位早晨，今日咧系2026年10月6日星期二，农历8月26日，我系大田。咁欢迎收听今日嘅早晨从946出发。先关注下天气啦。市气象台预计咧，今日系多云到晴，温度介乎20到27度，吹3到4级嘅偏北风，相对湿度咧系55%嘅。咁啊，展望7号到8号天气继续晴好，咁啊气温系介乎19到29度，不过昼夜温差大啦，咁啊早晚清凉，大家要记得适时添减衣物啦。另外咧就系风高物燥啊，亦都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埋工业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咁啊，下边先关注下国庆文旅方面嘅相关活动啦。嗱，水上 F1 返场啦，咁啊，2026嘅蝶北东胜 S1 嘅龙船漂移公开赛，今日晏昼2点到5点会喺南海桂城嘅蝶北社区东胜 S1 河段举行。咁啊，呢条赛道全程大约630米，咁啊，极具挑战性嘅 S1 咧就系、是。作为佢哋嘅核心特色啦，咁啊单条赛道咧系一轮定胜负，用时最短嘅就系今年嘅弯道之王。嗱，今年赛事阵容咧全面升级，嚟自香港、新会等多个城市嘅新老队伍同台竞技。赛事设置阶梯式嘅现金奖，第一名会奖3800蚊，咁啊所有参赛队伍都可以获奖。赛事亦都会通过佛山街 APP、佛山新闻嘅视频号以及央视频等平台播出。国庆期间咧，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持续火热出圈。嗱，依托佛山历史上繁盛嘅27铺商贸文化底蕴，奇妙游以古今交融嘅新场景，收获各地游客广泛好评，成为佛山夜间文旅消费嘅一张亮眼嘅名片。夜光醒狮表演人气爆棚，咁啊应广大游客嘅建议咧，夜场嘅醒狮已经加长啦，每晚19:10醒狮夜游，19:30同20:20夜光醒狮高庄专场咧轮番上演，活动会持续到10月20日。嗱，今日其实禅城嘅精彩活动仲好多嘅，喺佛山祖庙博物馆啦，黄飞鸿武术醒狮表演国庆假期增加到每日8场，从上昼10点到晏昼5点半，每小时上演。而万福台嘅粤剧每日晏昼2点到3点半亦都轮番上演。国庆期间，祖庙博物馆正价门票都会实行8折优惠，折后仅需要每人16蚊。而喺南海丹灶嘅罗航艺术墟，为期7日嘅万丈罗航艺术墟活动咧持续进行，以飞镖艺术墟为核心，设有陶艺墟、入戏墟、品味墟等板块。期间仲有8大艺术空间、十几场手作工坊等体验活动，会延续到听日。住在高明2026年嘅佛山高明金秋购房嘉年华今日继续，因为受天气影响咧，活动原定咧系2号、3号，咁啊调整到寻日同埋今日举行。寻晚仲加推咗星空音乐会，线上线下优惠同步进行。 南海大力健康南海双节福力的文体旅制造精品展销会经已前日收官了。咁啊，从9月24号开始到10月3号，呢场跨越中秋国庆双节嘅盛会，吸引市民游客大约100万人次，拉动消费大约有 1.23 亿元。其他资讯啦，佛山修订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10月31号开始施行，新增有装修自住住房提取同埋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呢两种情形。华为同高通今日宣布达成一项多年期范围广泛的专利许可协议，涵盖双方在 5G、计算、人工智能和网络等技术领域的专利组合的交叉许可。同时高通亦都会购买华为在计算、人工智能、网络等领域及其他技术方面的部分美国专利。这个双方首次就 5G 技术签署专利许可协议，亦是华为历年来第一份和高通签订的收入转正协议。这项交易将在获得必要监管批准之后完成。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是 137.6， 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 22.9%， 创2022年3月以来的新高。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加快落地，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其中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 14.8% 和 13.7%。
7: 早晨从946出发，
8: 继续陈生新闻了。返程高峰今日开启，咁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决定，假期后期对全省23个高速公路嘅重点点段实施三潮直一管控嘅措施，涉及重点服务区10个、重点隧道4条、重点路段7条、特大桥2座。咁车主系要提前关注提示啦，服从现场指引，有序通行。其中喺佛山方面咧，广台高速高川立交路段喺假期期间实施潮直车道嘅模式。广台高速西行小型车辆可以在江合西收费站西行大约100米的地方进入到对向车道借道通行，行 4.1 公里之后重新再转回入顺向的车道，而借道通行期间就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千祈不要随意变道加塞抢行。返程高峰预计会在10月7号的14点到24点，建议广大车主合理规划线路，尽量错峰出行。广州交警方面就预计今日晏昼会开始出现国庆假期的返程车流，听日晏昼会迎来高峰。返程容易拥堵缓行的高速路段包括有北环高速沙贝段、广佛肇高速嘉禾段、虎门大桥、南沙大桥等。高速免费通行时间是到听日24点结束，大家要留意免费时段的截止节点。铁路方面，昨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463列，中短途客流是持续攀升。广州局集团公司亦增开了有潮汕、长沙、张家界、湛江等热门方向的旅客列车495列。从剩低的票情况来看，今日到8号广州到南宁、衡阳、长沙、深圳到厦门、广州到贵港、南昌、贵阳等区间还有余票。地铁方面，10月5号到7号广州地铁的1、2、3、5、7、8、12号线西段以及22号线延长运营1个钟头。在这个基础上，2、7、22号线再延长运营1个钟头，开行大站快车，沿途的站点是只落不上，助力深夜到达广州的旅客快速疏运。其中2号线广州南站往嘉禾望江方向的大站快车会停靠南浦、乐溪、昌江、公园前、广州火车站、三元里、江下、嘉禾望江站。而7号线广州南站往机塘方向的大站快车就停靠有汉溪长隆、元江、大学城南、大沙东、机塘站。22号线广州南站往芳村方向大站快车会停靠陈头岗、西朗、芳村站，往番禺广场方向的大站快车就停靠市广路、番禺广场站。佛山地铁今日会继续延长运营服务时间，10月5号到7号期间，佛山的2号线、3号线、南海有轨电车1号线延长运营服务1个钟头。其中佛山2号线在延长1个钟头基础上，广州南站往南庄方向的列车再延长1个钟头。广州七路线延长运营服务1个钟头，其中广州南站往机塘方向就再延长多1个钟头的大站快车，沿途会停靠汉溪长隆、元江、大学城南、大沙东、机塘这5个站，中途停靠站点都是只落不上。 文旅方面，据广东省文旅厅通报，国庆假期第四日，全省四 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89.4万人次。至此，假期前四日，全省嘅四 A 级及以上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536.1万人次。纳入监测嘅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100个乡村旅游点同历史古村落、10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第四日咧，佢哋分别接待游客有55.2万、29.1万、44.1万同49.6万人次。据交通运输部消息话，10月5日全社会嘅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系有3.620亿人次，环比增长0.3%，比去年同期增长2.7%。嗱，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嘅高峰特点，咁多个地方嘅车站动态增开咗出站口，同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咗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站化嘅接驳，保障便捷换乘。电影市场方面，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截至10月5日晚，今年国庆档的档期总票房已经突破9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暂列档期票房的前5位。体育方面，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竞争，郑钦文和捷克好手布兹科娃苦战2小时53分，最终是以7-3、4-6和7-5击败对手，成功晋级女单16强。这个郑钦文自2025年罗马站之后再次取得 WTA 1000赛的3连胜。下一轮他将会和黑马选手查拉耶娃争夺8强门票。而后者第二轮逆转淘汰头号种子新科的美网冠军莱巴金娜。国际方面，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话，加沙地带因为饥荒和营养不良，死亡人数已经有460人，其中包括154名儿童。另外，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话，哈马斯原则上已经同意战后安排，以色列同哈马斯协议相关的会谈正在举行。当地时间10月5日到12日，2026年诺贝尔奖会陆续对外公布各奖项结果，其中10月5日医学奖

0: 政府军5号发起也门黎明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战斗机参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也门政府军话已经控制曼德海峡以及系祖巴卜机场，但胡塞武装方面话争夺控制权嘅战斗仲喺度继续。之前胡塞武装仲对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德同埋胡赖斯地区嘅两处设施发动咗导弹同无人机袭击。受地缘局势影响，10月5号国际油价、金银价系集体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系逼近每桶$103。各位，呢次资讯报告完。
1: 爸爸摆好晒啦，整整齐齐呀。
2: 唔错喎，养老院嘅公公婆婆一定好开心啫。做咗成日嘅志愿者，攰唔攰呀？
1: 好闲啫，我都可以帮到人啊。
3: 哇，乐乐，你都识得呼唤我啊。我是好闲姐，助人为乐，开心姐。
4: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5: 佢是最喜欢提醒我的一个。
4: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5: 佢是最关心我的一个。
4: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5: 佢是最有担当的一个。
6: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7: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的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8: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7: 金黄爆谷咁好蟹，好正啊！
8: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9: 啲人成日话
10: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11: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12: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号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逸。
1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5: 大家平安舒
13: 心保安康，
15: 保安康。
16: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7: 度假置业精明眼。
18: 平时因为工作时间忙，冇时间睇楼嘅朋友，假期去睇就啱晒啦。嗱，因为开发商仲有促销福利啊嘛，你仲有大把时间慢慢睇。嗱，不过唔同年龄段嘅人去睇楼咧，有啲嘢系要注意嘅噃。嗱，比如20到30岁嘅朋友，如果你要买楼嘅话咧，就千祈唔好追求一步到位啦。因为呢一个阶段多数系单身或者系新婚，职业啊、城市啊，甚至乎生活嘅方式都有可能变动，例如你换工作啦，或者去其他地方发展啊等等。如果你买咗大户型啊，或者可能咧就附近有学校啊等等呢啲嘅房，喂，呢种终极住宅啊，后续你嘅换房成本就会好高啦，仲可能会令到间房成为咗你嘅束缚。多数年轻人啊，都系处于嗰个收入上升期。存款同埋还款嘅能力好有限，如果夹硬买大嘅屋、好地段嘅屋，就会导致你嘅月供压力太大，挤压咗你嘅职业提升。例如话，喂，我想使啲钱去学习培训，或者诶，我想去创业，嗱，又或者系，哎呀，我想去旅行下、社交啊，哇，因为要谂起嗰啲供楼嘅压力啊，你乜都唔敢去。而买啲细面积嘅单位、低总价嘅刚需房，既能够满足你有房嘅基本需求，又能够减轻你嘅经济压力。后续咧，仲可以通过以细换大、以旧换新，根据你嘅人生嘅新阶段嚟去调整住房，更加之灵活。咁30到40岁嘅话咧，你就要及实家庭嘅需求啦。因为呢一个阶段嘅朋友啦，通常都系组建咗家庭啦。有细路之后，附近有冇学校啊、户型大细啊、周边例如去商场近唔近啊、有咩市政配套啊、医院啊等等呢啲，就成为咗必须满足嘅需求。咁如果住房唔符合，例如好似得两居室系嘛，住唔落一家四口，再换房咯，就会面临卖房、买房又搬屋嘅麻烦。呢啲会影响家庭嘅生活节奏嘅。收入如果储蓄相对稳定的话，具备承担大户型或者好地段房源的能力。

0: 这个时候买楼就更加倾向于长期居住，满足家庭五到十年的需求，例如小孩哥上学啊，老人家要过来帮手凑小朋友啊等等，那就可以避免了你频繁地去换楼的成本啦。30到40岁亦都是事业的关键期，亦都是陪伴小孩哥成长的重要阶段。稳定的住房能够减少我们生活的变动带来的精力消耗，将时间和精力更加聚焦在家庭经营和职业突破。不同阶段的买楼选择，它本质是当下的需求和长远规划的平衡。2026佛山好房节已经开始了，想了解更多好房节的讯盘，记得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假期置业落满分，我是 Wing Wing。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2: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9: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芹。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芹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0: 946天气预报。
4: 这个时点一起来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是多云到晴，吹2到3级的偏北风，气温是介乎21到27摄氏度之间。现时录得的实时温度是22.8摄氏度，相对湿度是40%至60%。今日的紫外线指数是4级，属于强。现时佛山5区的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是生效当中的。这几天昼夜会温差大一些，早晚也会清凉，需要注意适时添减衣物。
5: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

客七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0: 潮山最岭南，
1: 潮山最岭南。金泉开粤学，理学润潮山。各位，自古南粤名山数二朝，东朝就是罗浮，西朝就即是南海西潮山。南海源自里头有一段本地流传久远的民间传说，话说八仙之一的吕洞宾云游岭南，望见两座青山灵气逼人，一时间游兴大发，凌空纵身一跃，左脚就稳稳踏住罗浮山，而右脚就踩落西潮山，在云泉仙馆旁边巨石之上留下一个一尺几长的仙人脚印，后人就刻石题字仙足，千百年来供游人观瞻凭吊。西人大多数只是知道西潮山风光秀丽，号称珠江文明灯塔，岭南第一名山，但是就极少有人知晓这一座藏住仙迹的青山，更加是明代名副其实的岭南理学祖庭。明清学界流传着一句成语，谓之天下西潮，理学名山。此话真是绝非日美虚言。千年以来，中原儒家学说独占文坛主流，岭南文教长期处于边缘，正是西潮山上面一座座书院，一代代大儒风骨，撑起整个岭南治学根脉。今日呢，我哋就讲一讲湛若水归隐西潮，开山办学，奠定岭南心学的一段正史。嗱，各位，话说宋元之前，岭南地处南疆边陲，远离中原文教核心，本土读书之人自学零散粗浅，既冇成形学派，亦都冇固定讲学书院，长久被世人睇作文教荒蛮之地。岭南学子想要求取深造，只能够千里跋涉，远赴中原，本土文脉薄弱，学风凋零，直到大明正德年间，一代大儒横空出世，彻底扭转岭南儒学局面。这个人就是湛若水，号金泉。湛金泉官至南京吏、礼、兵三部尚书，当世同王阳明齐名，合称王湛二子，是明代岭南心学开创集大成者，不生扎根乡土传道讲学。正德十二年，湛若水遭遇武丧，依礼制丁忧回乡守孝。彼时他仕途坦荡，朝野名望极高，大好前程摆在眼前，而他呢，却是将官场荣华睇得好淡，归隐西潮山大科峰烟霞洞，仲拿出多年为官积攒的俸禄，修建大科书院，后来又扩建云谷书院。正德、嘉靖两朝，西潮文教迎嚟鼎盛，山上面崛起四座理学大书院，分别是湛若水的大科书院、云谷书院、方献夫修建的石泉书院、霍涛营建的四峰书院，合称西潮四大书院。四座书院互通学理，轮流开坛讲学，天下英才络绎奔赴，构成明代岭南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理学讲。

0: 学群落。湛药水仲专门购置千亩学田，田租全部用嚟维持书院嘅开销，接济寒门子弟，免除贫寒后生嘅学费，一举打破世家大族垄断岭南教育嘅局面。金泉先生隐居烟霞洞之时，就留低咗潮山遇同一语误导嘅典故。嗱，呢一日咧，春日风和，金泉先生就漫步喺山野之间，体察本心天理。突然间，佢就遇到一名放牛嘅潮童，吓睇佢目不识丁，但系每日咧就日出而作，日落歇息，心性纯粹淡然。反观下山间嘅游人，只系为咗行路先后争执喧闹，满心泪起。两相影照咧，金泉先生就告诫门下弟子啦：天理又点会净系藏喺经书注解当中呢？守住平常心，恪守本分，行事正直，就系世间大道。潮童佢未曾读过圣贤书，但系保存有天然本心，反倒系胜过好多死啃典籍、心浮气躁嘅读书人。嗱，此番见解就更加坚定咗佢务实自学，主张学子观山水、察民生、修本心，唔俾学问困死喺固执堆。另外，大科书院里头咧，仲有一桩训诫学子嘅日事啊！四方士子慕名前嚟求学，唔少中原嚟嘅士子固守旧习，成日咬文嚼字、空谈而理，一味追求言辞漂亮，但系就唔愿意躬身实践。有一晚，金泉先生就巡查学舍，两屋学子可以话系两种模样。一间学舍里头正喺度高声争辩经文字句、空谈原理，而另外一间学舍就闲下清扫庭院、修缮屋舍、整理书卷、踏实修身。到咗第二日登台讲学，金泉先生就攞琴晚所睇到嘅眼前实景去训诫全体嘅僧徒，直言空谈万卷不如躬身一行。佢当众家长实干嘅门生，点拨空谈之事，增补书院学规，严禁后生虚耗光阴，请口舌之辩，倡导走出书斋，亲身浅行道义，经世致用嘅学风就此扎根书院。嗱，同埋旧式书院死读经书、死守教条唔同啊！湛药水佢高举随处体认天理，定立学规，讲究先习礼，正坐明本心，再听讲研读经典。嗱，呢套范式咧，亦都被岭南后世书院争相效仿。一时间，潮山之内书声昼夜不绝，两广、江南、中原士子接踵而至，西潮山一跃成为可以同埋白鹿洞书院并肩嘅全国理学圣地。金泉先生，亦就即系湛药水，佢同埋王阳明书信往来，隔空论道，两家学问互补交融，岭南儒学唔再做中原嘅附庸，自成一派。霍涛、方献夫一众岭南名臣都喺呢度研学悟道，形成声势浩大嘅西潮理学群体，改良乡土文风。西潮山志上边亦都明确讲到，岭南文风之盛，肇于西潮，盛于金泉。岁月更迭，书院虽然屡经兴废，但系文脉就从未断绝啊！到咗清代，三湖书院接续薪火，康有为就系苦读于此，承袭西潮理学务实革新、济世安民嘅内核，开启近代维新思潮。 一山藏文物，一学润岭南。西朝理学就是岭南百姓崇文笃学、知行合一的精神源头。500年书声悠悠不绝，滋养佛山，润泽整个岭南大地。
1: 潮山最岭南，
2: 潮山最岭南。
3: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丹灶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4: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3: 丹灶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丹灶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4: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3: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丹灶乜都有。
4: 详情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丹灶公众号。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中5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的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5: 童车时代东游麦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沙，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的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起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6: 喂，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7: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700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3盒21条只需要49.8，买6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刻。购买
8: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2: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1: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2: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1: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3: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4: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5: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6: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0: 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2: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3: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1: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他们会白白送给你。
4: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5: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6: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5: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6: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5: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6: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戏、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5: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6: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7: 喂，诶，系啊，
8: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7: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9: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0: 爸爸，快啲同我玩。
11: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9: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0: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2: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13: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9: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4: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5: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4: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5: 你还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的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的喜闻乐见。
14: 你现在收听的是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0: 呼哈！
1: 最地道的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3: 冇错啦，吹游佛山就妙享金秋啊！时间咧嚟到咗系2016年嘅10月6日啊，上午10:09。10月6日咧就都仲喺呢个国庆假期，仲有。因为听日啦，听日就要之后就要翻工啦，啊8日好舒服嘅真系，啊所以人哋话真系吊颈都要唞气，啊真系冇错嘅。所以大家咧喺呢个假期里边咧，尽情放松一下，啊咁啊睇到身心咧，啊得到放松嘅时候咧，充电好似个电池咁，冇电嘅时候充充佢，啊即刻咧就系打鸡血咁啦吓。咁啊今日咧就系天气好舒服嘅，啊睇啲天气预报方面咧就话，多云到晴啊，偏北风2-3级。气温是21-27度，相对湿度40%-60%。嗱，咁啊喺前日开始咧，我觉得佛山天气咧真系进入咗即系真正意义上边嘅秋天啦，系咪？终于唔使开空调瞓觉，嘿嘿，啊讲出嚟都笑死人啊！喺广东咧啊，即系中秋啊，前几日都仲要开空调瞓觉，应该呢两晚咧少人开啲啩，咁啊唔等于冇吓，依然都有人开空调嘅。啊，咁啊，凉风一到咧就舒服好多啊，咁啊真真正正咧就需要着条长裤长衫出街啦，啊，咁啊所以啊真正嘅秋天啊真系感觉到啊嚟咗啦，咁亦都系咧因为假期咧呢几日咧就大家都去旅游，嗱你见佛山呢边咧啲车少到乜嘢咁样，啊即系喺城区开车或者行街啊，哎哟你发觉嘛啲交通啊即系会畅顺咗好多，人都少好多。因为点解啊？因为冇计啊！啲好多外地嘅朋友咧，一来就翻屋企过节啊，啲即系中秋国庆嗰啲翻屋企；二来咧，啲朋友真系佛山住喺佛山嘅啲街坊咧，就出去旅游啦。所以佛山咧就少咗好多人。不过亦都好多外地嘅朋友咧，会嚟到佛山玩嘅啊。佛山因为喺呢、这个。

中秋国庆假期咧有好多啲活动噶，我哋本地人就唔中意，就冇咁中意，系都要出去睇下。咁但系外地嘅朋友咧，好中意嚟佛山玩下嘅。我身边都有几个朋友喺北京啊，仲有喺深圳啊，就喺呢个杭州嗰边都过嚟喺度玩下。啊，祖庙行啊，祖庙今年有个新嘅活动咧，系嘛？27铺嗰个新活动咧，我逼到不得了，我啲同事都过去维持秩序，哇、厉害！我哋10月1、12、23。多到不得了，日头又多，晚黑又多咁样。咁如果出去旅游嘅朋友咧，就记得咧就系、是一个就系去啲外地啊，比如去湖南啊嗰啲地方咧。原来嗰啲地方咧系早几日咧已经气温咧降到10几度。嘿嘿，我有个朋友咪过去玩啦，去行山去爬山啊，佢就系冇谂到天气，因为我哋佛山好鬼热噶嘛，佢又冇带咩厚衫，嘅笠衫。一条短裤咁样吓，咁啊过到去湖南嗰度，一落嗰、那个呢个车嘅时候咧，佢坐咗高铁嘛，一落高铁咧10几度啊，冻到啊毛孔窿起埋，卒之冇办法，咁喺嗰度买一条长裤一件长衫着，咁啊玩咗两日翻嚟，佢话嗰边咧好冻啊，特别上行山，哎呀，佢话4个钟头啊上到去。哦，上面冻到不得了咁样啊！咁所以出外旅游嘅朋友，记得咧，你睇下，睇下当地嗰啲嘅天气先啦。有啲啊，喺10零度嘅话，着翻件啲厚啲嘅衫，带翻件去都好啊，系咪？但我相信今日开始咧，好多朋友都会陆续翻嚟佛山噶啦，系嘛？6号咯，上埋听日啊！咁当然有啲朋友仲玩多几日嘅。咁啊，翻嚟嘅朋友咧，唔使急嘅，系归程啊，返程嘅朋友啊。因为车都比较多嘅，可能高速公路上面前几日塞车啦，咁就再加上咧，今年亦都系免费行高速嘅，咁所以大家喺高速上面咧系悭翻唔少钱，所以都唔使心急嘅，慢慢嚟啊，咁天气欣赏下咯，金秋10月最好噶啦，系嘛，最紧要注意安全呢、这个好紧要嘅，咁啊喺佛山咧嚟佛山旅游嘅朋友咧就系、都好开心啊，见到我哋佛山好传统嘅文化咁样吓。不过咧就有啲地方咧都系人多噶，你咪话多到咧停车都停唔到噶，所以去旅游咧，如果自驾车咧最怕停车。咁啊喺呢个国庆假期里边咧，也推出有一个咩停车唔使钱咁嘅服务，咩咧？你只要上到佛山加 A P P 啊，上到去之后咧，喺呢个首页右下角呢、这个已经上咗线噶啦，叫做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信息呢个浮窗，咁啊点击咗之后咧，入到可以睇到咧，就即系离自己最近嘅啲免费嘅停车泊车位嘅，仲可以咧导航直达嘅，去景区好啊，逛商圈啊，先打开呢个佛山加 A P P 查一查先，好方便嘅，咁啊依家咧点开嘅客户端，你即刻咧锁定嚟你最近嘅免费车位咁，当然好多地方都唔使话。咩嘅都唔使等嘅吓，啲车位都仲有嘅。咁假如去到有啲冇嗰啲你马上查一查，最离自己近嗰啲喺边度啊，马上可以停车啦吓。咁啊，6号咧亦都系祝愿大家咧就系中秋国庆快乐先啦，系嘛，国庆节快乐啊，仲有一日啊嘛。咁所以开车出外嘅朋友咧吓，今日都可以开部车噶，去佛山开去高明啊、三水啊，近近地游下。有啲朋友啊，中意咩去睇楼盘。边度啲楼盘靓嘅，佢走去睇啊，当一个景点咁样，或者喺高明三水啊，去下啲乡村啊，吓食下嘢啊，咁都几舒服噶。一日来回，半日来回得啦，系咪？但系揸车咧，一定要注意安全先得吓。咁虽然依家话，嗰啲高速唔使俾钱，但系亦唔好开得太过狼死，系嘛？又唔好开得太过慢。咁见到车多嘅时候咧，忍让一下，你忍我让啊嘛，系咪？咁啊，听翻首嘅歌曲。今日咧，我会值班直到朝早去到12点咧。咁啊，然后就下昼4点半到6点半，咁啊，同大家倾倾偈。如果时间嘅入，上一上佛山间。

0: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0: 国庆假期翠游佛山，
1: 国庆假期翠游佛山。
2: 你好嘛，我是君信。火爆全网的蝶教龙船又来了噃。2026蝶北东胜 S1 龙船漂移公开赛定档10月6号啊。比赛的地点呢就在南海桂城蝶北社区。熟悉蝶教龙船的街坊都知道啊，这条 S1 的赛道呢亦都是整个河涌当中最考验选手功底的路段来的噃。要高速过弯啦，贴岸漂移，急转弯调速，一气呵成，惊险又具备观赏性嘅，所以好多网友亦都将佢称作为水上 F1 啊。佢咧就唔同端午传统嘅巡游竞速啊，呢一次嘅公开赛专门咧就主打弯道嘅漂移比拼，核心系船队嘅控船过弯嘅综合实力，所以现场睇咧就系十分之刺激噶。仲有赛事咧就规格全面升级啦。参赛的队伍不再局限于佛山本地，还会邀请珠三角各地顶尖的龙船劲旅齐聚蝶北，老牌强队新锐船队同台较量啊！这一次十月的公开赛可以讲是端午龙船热潮的续集啊，再掀起水上竞速狂欢。国庆假期不妨就调整一下行程，十月六号来到蝶北现场围观一下水上的漂移好戏，既能够感受到地道岭南龙船民族，又能够欣赏到刺激的竞速比拼，沉浸式体验在佛山独有的非遗水上运动魅力啦。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1: 最地道的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3: 冇错啦，吹游佛山就妙享金秋。即系金秋十月好舒服呢天，你系嘛？我见咧好多啲新旧朋友陆续咧，咦上到佛山家啦吓，打下招呼先吓，熟悉吓，你好，佢话哥 Sir 假期愉快，打

阿卡啦，吓个捧场听咗12年广东犀利，佢未听过一直未听过我喺直播间咧开麦唱歌啊，佢整翻只幸福感咧，直播室嘅开麦版咧，点得啊？我哋做节目咧唔可以喺呢度唱歌噶，系嘛？即系又要吓，好似唱歌唱歌设备咁啊！初见的太阳，早晨，国庆节快乐，大家咁话吓。国庆假期咧，琴晚都唔使开空调啦，有秋天感觉，好舒服。佢想点首叶问宗师话佛山一家人哦，呢个冇问题吓。啊，番茄蛋就话啦，鸡蛋啊，我前几日咧到咗湖南啊，突然间入冻啊，系咧啊，你有冇带啲厚衫啊？如果唔小心啊中招，去到冻到你啊，又要买翻件衫着啊先得系嘛？暗里着迷，谷 Sir 假期愉快吓，4号翻嚟搬砖啦咁样。4号啊，哇、哦、都比较早喎、啊、不过都 OK 嘅，出去玩几日。啊，玩两三日咁翻嚟咧，就系即系错峰嘛，啊，唔使塞车啊，畅顺啲嘛。咁啊，仲有咧就系、是、吹风子，以风吹子系嘛，以吹风子啊。你早啊，吓、啊，仲有华姐啦，大家早晨咁样 ，OK， 欢迎啊，欢迎大家。总之你有时间咧，呢、這个钟数咧可以上到嚟一齐倾下偈啦，吓、啊，横掂今日都仲系假期嘅，志在同大家即系互动下，开心下啫。确实系佛山咧，其实咧就喺假期里边咧，其实都有好多活动嘅吓。刚才讲咗话去龙舟啊，咁爬龙舟啊咁样。我有朋友咧就呢、这个假期咧就去咗嗰个南庄第四届个车水马龙嗰啲活动，喺嗰度睇车展啊，睇下睇下佢自己咧，哎，不知不觉咧中意咗部车，买鬼咗落嚟。佢话屋企嗰部车用咗10几年啦，10几年咧，以前都想换噶啦，但系一换嗰个车唔值钱。诶、哎，佢话唔卖住啦，咁点知今日睇得下呢个，今次去睇车展睇得下，咁鬼平嘅咁样，有啲车啊，佢系中意嘅，够大件，抵食啊，诶、哎，干脆买佢啦，优惠又多咧，佢话，噼里啪啦搞埋咩一重优惠、二重优惠，咩嗰度，佢哋好似话镇又有优惠，国又有补，系嘛，咩省又有补，唔知点样啦，佢三重优惠之后打个折之后，诶、哎，平咗几万蚊部车。诶、哎，唔买都对唔住自己啊！咁买部车啊，系嘛？咁嗰度亦都系有吓，车水马龙啊，车展啊，咁样啊，亦都可以当系假期出去行一行嘅、啊，去打下卡咁样吓、啊。中秋国庆假期全时段嗰度都有得睇听，我唔知今日仲冇吓。OK， 咁啊，所以咧就系、是、喺国庆假期里边咧，到处行一行，一齐咁样听下听下歌或者啊欣赏下呢啲咁样嘅秋天嘅美景，都几舒服嘅吓。啊阿志叔上嚟啦，佢打卡撑场啊，咁点首老歌，卢冠廷嘅《天鸟》或者陪着你走啦，送俾听紧946嘅朋友咁样，多谢晒吓，我首首嚟啦，好嘛，要揾歌嘅，咁啊，其实呢个天气咧，亦都提醒大家啦，要注意呢个饮水啊，因为咧就湿度最大40%啊到60%都算系得低噶啦，啊，即系人要缺水啊。天气气温系几舒服，21度到27度，好舒服，好凉爽啊！所以秋季咧，好多朋友都系口干咽干嘅，系嘛？咁有啲人喺饮多啲水，但系咁样，有啲人饮几多水都唔解渴噶。点解咧？其实呢样饮水要讲方法，佢唔系水量唔够，佢而系呢啲水液啊，你嘅身体啊代谢出现咗故障，呢个要注意啦。因为咧呢啲水咧喺身体里边会输送到全身嘅。佢依靠嗰啲肺啊、脾啊、肾啊一齐工作咁啊，肺咧就好似一个花洒啊，布散我哋啲津液啊，个脾咧就好似个水泵啊，向上要输送啲水液，个肾咧好似咩锅炉咁提供动力啊，咁先合作工作嘅。咁因为秋燥咧伤肺，寒凉咧就困脾，肾阳咧收敛啊。佢三样嘢如果系功能一受损咧，饮落个水咧，佢冇办法一同工作，即系少一还得。咁啲水咧就系堆积喺下焦嗰度，好难咧就向上个泵唔得啊嘛，滋润唔到咽喉啊。你一味靠补水咧，都搞唔掂。咁应当咩咧？固本清源先得，调整翻嗰个功能先啦，调整翻调养翻嗰啲脏腑功能啊。咁啊喺秋天咧，好多人中意咩噶咩？啲沙参啊，嗰啲麦冬啊，嗰啲润肺嗰啲嘢，啲白术啊、茯苓啊、健脾嗰啲，少量啲肉桂啊，咁嗰啲温肾嘅，系嘛？
可以山药啊、莲子百合嗰啲啦，最好噶啦吓。咁啊，枸杞煲粥啊，咁样药性又平和，适合大多数人去食用。所以有时喺秋天里边咧，身体唔掂咧，啊饮水唔得嘅，所以一定要系养好脾胃啊、脾啊、胃啊、肾啊呢啲地方啊。OK， 好。咁我哋今日咧亦都系一齐咧就听听歌啊，一齐倾下偈啊，咁样有啲乜嘢嘅说话咧，可以通过佛山家呢个平台咧可以互动一下噶，好吗？先听翻一首轻快少少嘅，喺假期里边都几啱听嘅歌曲咧，啊，叫做《快乐老家》一首旧歌啦，一阵间我先至逐一播出你哋点唱啲歌，好吗？

0: 上午十点三十分。
1: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2: 咦，阿珍，乜咁啱嘅？
3: 系啊，阿勤，你又嚟翻工啊？
2: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3: 好啊。
2: 啊！点解黑晒噶？
4: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5: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6: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7: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6: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7: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6: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8: 冇错啦，吹游佛山就妙享金秋啊！啊，真系望出外边咧，我哋喺直播间咧，见到真系秋天嘅感觉好舒服啊！秋天好浪漫啊，其实我感觉好舒服啊，真嘅吓。当然咧，秋风嘅时咧，即系你咪话一下子吹人咧。啊，容易感冒噶，你唔好睇小佢。所以咧，就大家咧平时咧出街咧呢几日咧就可以着翻一件长袖衫，稳阵啲啦吓。有啲太阳好啲啊，但系一到晚黑咧就更加就比较凉啲噶啦啊。我相信都话呢两晚咧，大家咧瞓觉咧都系唔开空调啦啩，系咪？开空调咧即系确实用电又多系嘛，咁再开嘅话容易感冒嘅。嗱，我见到好多朋友都上嚟佛山家同我哋互动啦，见到就系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嗰时值班啊。国庆我同家人去咗梧州放松一下，点首成龙大哥粤语版嘅小美满啊，祝节日开心美满吓！啊，见好多朋友都去旅游啊，仲有中山啊中啊撑场啊嗰处，多谢先吓。匿名用户啊，早晨啊哥哥，早晨啊，仲有木子李啊吓，边度有厕纸啊？啊 ，OK， 欢迎你哋。阿坚啊，嗰处早晨，大家上好啊，上班啦、啊、咁样。我上班啫嘛，你哋上班未啊？你哋仲有啦，因为听日系嘛？阿明就话啦，早晨啊，仲有两日上班啦，我锻炼一下，保持状态咁样。咁啊，影咗张相个哑铃啊，哇，你都几犀利喎！睇嚟你都系肌肉佬嚟噶，都啱嘅系嘛，都要喐下，等啊身体有啲肌肉先得嘅，唔系瘦猛猛咁样啊，溜溜细细咁样系嘛，咁啊对健康亦都冇咁好。怀集星哥去咗昆明啊！哇！喺昆明听东西，哇！睇嗰啲白鸽系嘛，啊，嗰啲飞鸽，咦，好靓咯！咁所以咧，啊，有时间都可以出去行一行嘅吓，咁 啊放松一下，其实真系要嘅，因为平时上班已经系啲神经掹掹紧啦。欢迎啊 ，Sir， 节日快乐吓，精神咁啊！有你陪我上班，好似回到年初七一样。年初七咪啫，年初七咪最后一日放假噶咯，系嘛？好快，都好快，你咪话咁啊！国庆七日假期又好快到过年噶啦，眨眼间系嘛 ？OK， 咁啊，欢迎大家光临吓。咁喺秋季咧，其实最好咧就系咁样吓、啊，放慢啲脚步啦，床开始床啦嘛，唔使话咁大嘅运动量啊，咁样系嘛？有些朋友入咗秋天咧，好多人咧就开始咩啦，补下啦咁样啊，开始炖嗰啲肉汤啊，食嗰啲补品啊，咁样系嘛？话俾你听，其实我觉得秋天咧唔好一下子大补，冇必要啊，唔好贴嗰啲叫秋膘系嘛，秋肉搏命去食嗰啲咁嘅太补嘅嘢，因为咧秋分阳气咧，佢仲未完全收敛嘅。仲系有啲阳气喺度，佢唔系或者好似冬天咁嘅大温大补咧，好麻烦，容易扰乱你嗰个阳气。 咁你诱发就上火，有啲话生痘痘啊，嗰度咁嘅热气就系咁样，血压会升高，系嘛？如果身体啊咩痰湿比较重嘅人咧，啊你就千祈唔好大补，一大补咧就好似关咗门，留一啲啊火苗喺个身里边咁样。啊，你越补咧，系嘛？越系化唔到痰湿，系嘛？越系咧腹胀，好麻烦嘅。即系讲你讲求咧补嘅话咧，就系少少啊，唔好真系大补温补，唔系话搏命食肉嘅，个填鸭咁样嘅。我觉得秋天最好点样咧？秋天咧就系喺饮食方面啊，平补为主好啲。即系喺呢个饮食健康方面啊，点样咧？我都话啦，优选一啲咩山药啊、莲子啊、百合啊、枸杞啊呢啲平和啲嘅食材好啲。唔使话哇，大大肉咩山珍海味嗰啲，系嘛？你千祈唔好用鹿茸喎、啊，有啲人哇咁耐咁，大家仔未试过，我食下鹿茸先，一食飙血啊！话俾你听，人参啊嗰啲都唔未必啊，依家啱。仲有一样嘢咧，先通后补啊，系嘛？你啲脷胎鬼咁厚啊，去厕所，咦，黐黐立立嗰啲，最好饮一啲咩咧？嗰啲薏米陈皮嗰啲茯苓汤去湿化痰先，再补下温补下冇问题。啊，咁仲要唔系睇你咩体质，冇乜乱补啊，施政咩辩证施补先得噶嘛，气短咧补气，口干咧要滋阴啊，怕冷咧要温阳，你唔系话千篇一律吓、啊，你食嗰啲我食嗰啲咁样唔得噶啦，所以喺秋季里边咧，虽然话舒服吓，但系你想话好健康咁过秋天咧，亦都知道系点样去对身体好啲先得嘅，系咪？刚才都朋友点一首歌，系咪想听卢冠廷嘅《陪着你走》？子叔系嘛？呢首歌几好听嘅，咁一齐咧就系听下啦吓。今日系10月6日，星期二啊，咁啊秋天到啊，希望大家能够开心心吓、啊，放松放松啊！

好啊，呢一只歌吓，陪着你走啊，有啲人话陪着你呕，唉，咁啊，两个马士啊，走一齐吓，走过呢个吓呢个美好的日子吓。时间嚟到咗系下午十点。上昼十点四十一分啊，今日是六号，仲有呢个两个假期啦，祝大家就系国庆假期快乐先吓。我见咧有啲阿坚吓就话啦，我呢几晚咧就唔使开风扇啊，咁样空调唔使开系嘛，都应该 OK 啊，几凉爽下嘅，开少少窗咁样，诶、哎、啲风慢慢吹过嚟，诶、哎、好寒啊，不过注意瞓觉真系唔好俾啲风对住个身吹喎，啊个房啊个窗口唔好开得太阔啊！嗰啲风啊，好寒嘅，入身嘅，啊，一定要冚好被先啊，唔使开咁大。2268话早晨啊，打卡哥哥点首祝福祖国啊，国庆接近尾声啦，咁样啊，我睇下先吓，嗯，咁啊，所以咧就大家咧即系都会系陆续续咧都开始旅游嘅翻嚟佛山啦，吓、啊，有啲朋友亦都系开始上班啦，啊，我哋都今日开始都未上班住，不过我哋叫值班翻嚟啦，吓、啊、加班。咁啊，即系都时间过得好快噶，十月份一到咧，就好快脆咧，就到十一月份，十月份咧又过一个月，诶、哎，咁又到啦吓，又元旦嚟噶啦吓，咁所以咧就系、是，当然每日咧都系心情诶、好似过节日咁啊最好啊，心情靓啊嘛，系咪？咁但系希望咧工作咧能够都系照常吓，咁、啊、有公开先得嘅，系咪？咁啊，该休息嘅时候都要休息啊。咁啊，佛山咧好多朋友都冇出外啊，都系周围行一行啦。除咗我头先讲嘅就系、是、呢、这个。呢、這个车水马龙嗰个南庄第四届嗰个汽车节之外呢，咁仲有好多嘅，就一个叫魅力水乡游啊嗰啲啊，喺南庄啊，南庄镇嗰个紫南村啊，啊咁嗰个地方呢亦都係九月到十日啊，九月到十月啊都可以去行一行嘅，嗰度咪好似可以坐住条船慢慢咁行嘅，係咪，仲有露营啊咁样嘅，农田体验啊呢啲咁样嘅啊，即係其实都啊，同啲瘦仔啊，家庭游啊，亲子游啊，几舒服嘅啊。咁啊，当然你话诶、哎，自驾车周围行啊，又得啫，系嘛？有好多好多活动嘅，好似中秋国庆咧吓，南庄嗰边咧又咩冇火龙啊，即系中秋嗰时系嘛？有啲啊狮王争霸赛嘅喺西樵嗰边有嘅啊。咁所以好多活动嘅。南丰古灶嗰边咧喺国庆期间咧，亦都有一个叫做之。咩文创搵佛山之类嗰啲活动嘅，咁去到嗰度亦都可以去睇下啲石湾公仔啊，参与下呢啲咁样嘅喜庆嘅活动啊，咁样啊，佛山市博物馆嗰度亦都见到中秋嗰时搞咗一个叫喜结良缘，喺良缘啊，喜结良缘啊，良缘依家装修过之后，我去过一次，啊大好多啊，咁亦都好舒服嘅，有时特别秋天行一行啊，咁样去发牛豆啊，影下相啊，咁样诶、欣赏下啲秀水啊。美丽啊，秀丽嘅秀啊，唔系攞生锈嘅锈，有啲奇石啊、名帖啊，系嘛，木雕啊、古建筑啊啲咁嘢啊，都几好嘅，系嘛，感受下啲岭南文人雅集嗰啲意境嘅，啊，佢哋都可以玩下。咁啊，佛山好多地方可以去嘅吓，咁啊，禅城区、南海区啊，系嘛，松堂村嗰边搞咗咩咧？又系烧番塔嗰啲系嘛？诶、哎，听讲仲有听日。到听日喎，啊，都仲搞咗个醒狮比赛噶，啊，天湖公园嗰度系嘛，啊，松堂村嗰度又搞咗个几大嘅活动嘅，喺中秋啊，我记得系，所以咧就喺本地行啊，都有好多地方可以行一行嘅，系咪？唔使话去太远嘅地方。咁啊，相信今晚咧亦都好多朋友咧就系开车陆陆续续咧翻嚟佛山噶啦，再提醒一下啦，啊，咁啊都算系交通高峰期嘅。虽然高速咧就免费唔使交钱吓，咁但系咧因为都系车多嘅原因咧，大家一定要平平安安先得。开车咧唔使太急嘅吓，咁啊都系享受下呢啲咁嘅秋天嗰种嘅秋风啊风光啊，慢慢啊慢慢开翻嚟。咁啊因为听日咧再休一日嘅话咧就系准备上班噶啦啊，放松之后再上班，舒服好多系咪？好啦，刚才有朋友点咗我一首歌嘅，佛山家人啊咁样吓，一家一齐听听好吗？翻转头咧，再睇下你哋有咩歌，分享一下吓。

0: 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1: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2: 哥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3: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2: 系啊，呢啲系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要系啱啱酿制出嚟嘅新蜜，所以咪咁香甜咯。
3: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2: 又唔贵，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元，三樽165元。
3: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2: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抢购啦。
4: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间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5: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4: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5: 10月1日到7日，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4: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5: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1: 最地道嘅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6: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加 APP。
7: 冇错，今日翻嚟吓，吹游佛山就妙享金秋吓，确实吓，金秋确实即系令人中意吓。时间嚟到咗系10:11啦，我见咧喺我哋佛山家上边咧有一位嘅听众吓，一位啊梁生吓，佢个 Sir 早上好啊，我食中午饭啦，你都算早啊，真系。不过你唔好话嗰阵时我哋乡下又系好早嘅，10:00啊食中午饭，到下午2:00又食下午饭嘅啦，啊咁啊都几好啊，如果习惯啊早啲食啊，即系唔使等咁，但系唔好等咁耐，因为城市依家啲人咧慢慢咧可能工作啊时间关系咧。哎呀，我觉得就冇咁好啦。中午饭啲系11-12点食，12点食，到下午饭啲系7点食，到晚黑6点几7点食。其实咧就系农村咧就好啲，农村早啲嘅嗰阵时系农耕冇乜嘢做嘅时候咧，10点食。农村有时啲食早餐好早嘅，6点7点食，一10点食中午饭，到晚黑咧就系、是、下昼啊2-3点就食晚饭噶啦啊佢又唔肚饿，好奇怪。啊！就喺城市咧，反而啲时间拉长咗，唔知咁样对个胃唔知咁好唔好啫。但系习惯咗系咪？哇！喺、哎、你都几咩喎？你影个相上嚟，你食啲乜嘢啊？呢啲好似系啲咩啊？好似我见到啲辣椒咁上，或者嗰啲咩菜干咁上啊？系嘛 ？OK， 咁啊，见到338个 Sir 早晨，你好啊，早晨啊，匿名用户啊，早晨咁样啊，大家打声招呼吓、啊。怀集星哥点首歌唱祖国吓、啊，多谢咁样啊，搵搵先吓。OK， 咁一齐听歌，一齐倾倾偈啦吓。呢、啊、啲天气咧，其实最好瞓觉嘅，所以有时候咧，如果系身体阴阳平衡瞓得好啊，啊瞓多两个钟啊，唞下都几好。因为咧又其实瞓觉系最好嘅大补嚟嘅，你食几多啲补品都不及瞓觉瞓得好啊。如果真你可以真系。沉沉入睡，深度睡眠嘅话，瞓佢4-5个钟已经足够啦，系咪？中年嘅时候，咁呢个咧系喺呢个秋季咧，当然瞓觉咧同春季、夏季有少少调整先啦。唔系喺《黄帝内经》咧，佢提倡咩咧？就话秋季咧早啲瞓，早啲起嘅。但系早瞓咧唔等于多瞓嘛，佢咁样讲啊。秋分之后咧，因为白昼就变短啦，晚黑咧就变长，所以你睇到下昼6点开天黑嘅，所以最好啊，即系10点或者11点到瞓， 啊，早上咧六点到啊五六点起床最好。啊！啲人哇咁早点得啊？啲白虎得嘅啫，唔系啲白虎真系，佢唔使瞓咁多。有啲诶，白虎啊，晚黑八点钟啊躝上床，然后朝早啊四点零五点钟啊起身嘅咯，系嘛？然后去饮茶咁样系嘛？年纪大啊咁啊，都足够啦。如果瞓得好嘅话，但系每日能够如果维持到，如果中年啊后生嗰啲咧七八个钟系最好嘅啊。如果咁可以瞓得咁好嘅话咧，基本上唔使咩补嘅，叫做大补到不得了吓。最好中午都恰一恰啊，即系15分钟到半个钟头。其实你唔好睇中午教啊，中午教嚟嘅恰一恰，句话点讲咧？中午恰一恰好过饮鸡汁啊，就咁嚟滋养心阴啊，养心啊。不过咧，中午教你唔好瞓太耐喎，啲一瞓瞓两三个钟咧，你又唔掂当啊，对身体又唔好嘅，就干扰咗你夜晚嘅睡眠。所以啲人晚黑瞓唔好啊，因为你中瞓得多咯，瞓过几两钟头。系嘛？人咧有时咧即系适当啊，即系睇到自己攰少少，唔好瞓咁多钟，半个钟就足够啦，就起床啦，咁啊啱噶啦，系咪？所以有时喺呢个秋季一到嘅时候咧，我哋养生啊都适当去调整一下，咁啊最好啦，系咪？咁啊，刚才咧有一位嘅朋友咧点一首空调管理员佢话点首粤语版嘅小美妹，我揾过呢只歌系冇嘅，我哋冇呢只歌，我记得你之前都点过一次，但系咧。普通话的小美满是有的、啊、我们不如听一首普通话的小美满，但是唱歌这位朋友叫周深。

0: 是我们做的灯笼。
1: 真棒。
2: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3: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1: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2: 爸，
0: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4: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5: 1、2、3，茄子。
6: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有爱，家和是心。
7: 上午11点，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9: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10: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1: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们《朝圣办公室》这一次很精彩，我们有新的演员和大家见面的。
12: 我就是送水辉哥
13: 艾神。
14: 我是萧华坚。
15: 我是他爷。
16: 我是来多一份。
17: 我是朱柏姐姐。
18: 我是刘思妍。
19: 办公室的骑呢趣事，打工牛马的喜怒哀乐，经典原味的港式喜剧。
11: 10月25号，我们在台上见你啦。
19: 快点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8: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20: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21: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的因素，以防万一就不要在车内停留了。
22: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21: 千祈不要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22: 用电安全，
21: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22: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23: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24: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25: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26: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2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

0: 一个微笑，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0: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0: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0: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翠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0: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3: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4: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3: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4: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3: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Radio Man， 南怡汉啊，听住一首咁劲歌咧，即系都系希望大家可以醒醒神啦、啊、吓。今晚嚟到咗系10月6日，仲系国庆假期，祝大家国庆节假期快乐吓。咁、啊、都有啲朋友依家就喺旅游，翻紧嚟佛山嘅，希望我哋嘅音乐可以陪伴住你哋吓。喺呢个咁靓嘅天气里边吓，自驾车啊，欣赏下呢啲咁靓嘅美景吓、啊，听住咁好嘅音乐吓。咁啊，再唞埋，听日咧就要上班啦啊！相信多朋友咧亦都系吓、啊，即系都准备好晒。咁我哋提早一日咧就系翻嚟值班吓。有啲朋友喺外地嚟到佛山旅游嘅，咁亦都系吓、啊、玩足7日有啲啊。你因为佛山咧好多朋友认为系即系武术之乡啊嘛，仲要系陶瓷之乡，有啲慕名而来系嘛，喺佛山度住几日睇睇欣赏下。佛山各地好多啲节目可以参与一下嘅。咁仲有一样嘢，有停车咧。有啲地方假如係比較難停車嘅話呢，其實可以呢教你一個方法，因為喺國慶假期裏面呢喺佛山你只要喺佛山加呢個 APP 呀，你依家呢佢有一個咁樣嘅指引嘅，喺個首頁，佛山加嘅首頁呢右下角已經上線咗一個叫做咩呢，佛山中秋國慶假期免費停車信息浮窗。信息浮窗你点击佢之后一入去呢，就见到就离你最近嘅免费嘅停车泊位㗎，仲可以导航去嘅，去景区又得，去逛商圈又得，你只要打开佛山街 APP 查一查，好方便。依家点开呢个客户端呢，即刻锁定离你最近嘅免费车位。对于佛山呢，基本上好多地方呢停车都系有位嘅，即系呢几日有啲地方系比较紧张啲，咁你可以利用呢个方法啦，喺佛山街嗰度。可以去找找你自己的最近的停车位，就不用了，现在是免费的，也跟大家说一声。还有呢，假期期间呢，很多朋友去旅游，有些就在本地的，本地唞唞，这样周围行行算数了，这样。假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电话呢，就是那些三大那些运营商。佢打嚟嘅電話就話免費靚手機嘅，平時都有啦，喺假期咧亦都有啲又收，佢收到呢啲咁樣嘅啊，辦歡帶啊，送禮物啊，呢啲咁嘅宣傳啊。咁咧就以往我都收到啲電話咧，通常我都會係我唔要啊，係我都唔要手機啦。我唔你要附加啲咩條件，當然佢又要改套餐，你又話依樣加錢呢啲咁嘢嘅，就好似咧辦套餐就可以攞到呢啲。手机咁样，但我话俾你听，有啲人咧喺外省啊，唔少上咗当。如果你系咪应承攞呢个手机嘅话咧，实际上系签咗一种贷款嘅合同，佢唔话俾你知嘅，你已经系签咗贷款嘅合同。每个月嘅话费里边咧就包含呢个还款嘅金额。问你怕未？即系无端端咁我供楼就死啦啊！佢供唔会咁贵，但系你又要去向佢贷款啦。咁你又唔知㗎喎，所以长期以嚟呢一类分期业务呢一直係好多人投诉嘅。啊咁就喺9月上个月三大运营商呢金融分期嘅扣机业务暂停，就唔能够再新增办呢啲咁样嘅零元攞手机业务。佢话送俾你啲，其实你係办咗贷款嘅，佢同你贷埋款，咁你要供㗎喎喺个话费里面，咁你就麻烦啦。所以咧就天下边有免费嘅午餐咧，系嘛？所谓嘅零元扣机啊，不过系将啲手机款啊折算咗入你嘅话费里边，你要分期去偿还嘅。本质就系叫消费贷，但系佢唔话俾你知吓。咁但系好多人唔知噶嘛，你送部手机俾我，我肯定要啦。有啲人一贪心咪要，边有咁好死啊？肯定系警滚嘅，系嘛？因为信息唔对称啊，啊个线下门店推销嘅时候，佢只系话免费啊，零首付。对那些什么贷款合同啊、征信影响啊、提前解约为解约这些违约金啊，这些他不讲。所以很多中老年那些用户啊，有些啊这么好彩啊贪心啊换一换，有些急于换。

手机嘅人咧，啊，就喺啲店员引导之下签咗约嘅，尤其啲线下店都系啊。佢哋一攞手机咧，佢同你一签约，因为嗰个合同咧根本你睇唔清嘅，你冇一行行去睇嘅，系嘛？你知道之后你想注销手机号啊，更换套餐嗰啲，啲合约又未到期，贷款仲要继续还噶，啊，所以即系提醒大家，如果系有啲免费手机，送俾你啊，或者系嗰啲咁好彩啊，咁啲你真系，唔好啊，你唔好信啊。总之一句话，你成日谂住啲好嘢唔会喺我身上发生嘅，你谂住呢句话实啱嘅。一有咩着数嚟到你身边，好似好好运咁啊，执到咁，你肯定会你心红嘅。只要提醒下自己，啲好嘢唔会喺我身上发生嘅，我唔要 ，OK 噶啦。咁最紧要咧就系，呢啲包装成啊，即系送手机呢啲咁样嘅，确实亦都唔道德。运营商咧核心竞争力咧系嘛，从来都系要摆喺边度，网络质量啊，系咪唔好成日冇信号啊，服务透明度啊，等人知道啊，系咪先？同埋资费体验呢啲先系噶嘛，呢啲零购机啊，送手机啊，呢啲应该要处罚一下先得，系咪？咁所以咧，平时咧有啲咩好着数嘅话，你哋谂一谂啊。假期啊，呢啲人唔休息噶，成日都要氹你噶。咁去换下手机啊，免费俾部手机你用啊，咁样。呢个假期啱晒，想换手机，咁你就上当咯。啊，一定要住先啦吓。OK， 咁啊喺呢个假期即系里边咧，大家咧平时咧即系要好好咁样养下个心好过啦，放松一下啊，边度都唔使话太过去操心啊，因为咧就休完听日翻嚟又上班噶咯，又要系鼓足勇气吓，继续系搬砖啊。刚才有一位朋友就话系圣呢个国庆节再又两日啦，咁样想点首歌唱祖国呢首歌系咪？咁我拣咗上嚟啦，一齐欣赏一下吓，系好多版本，我拣咗呢个汪苏泷呢个版本吓，唔知道你中唔中意啦？

0: 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88，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人成日话
2: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3: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4: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 ，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5: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日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州5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的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3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瘪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日一齐出发啦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6: 吹游佛山，
7: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8: 国庆假期去哪里玩？我是学伟，带你国庆假期去游佛山。国庆假期想逛点不一样的文艺好去处吗？来南海丹灶罗航艺术区就对了。10月1日到7日，拥有300年竹编底蕴的罗航老墟，全新开启万象罗航艺术区，把传统非遗和新潮艺术完美融合，打造好看、好玩、好带走的沉浸式文艺假期。本次的艺术区主打特色飞镖艺术，8大主题艺术空间散落老街街巷，风格多元，氛围感十足。传统竹编工艺碰撞潮流雕塑、水彩装置、趣味 IP 场景，既有治愈系漫画场景、奇幻 3D 空间，也有充满诗意的自然秘境，一步一景，随手一拍都是文艺大片，新旧交融，氛围感拉满。不止好看呢，这里还超好逛、超好体验的。10大主题手作工坊全天候开放，零基础也能轻松参与。竹编风铃、专属版画、水彩写生、皮具手作、天然线香等等丰富的项目任选，亲手制作专属文创，把满满的国庆仪式感带回家。区内还有超多特色主理人商店、原创潮玩、手工饰品和小众文创好物，逛累了可以打卡网红鸡蛋仔、特色糖水、精品咖啡等等风味小吃，沉浸式感受老街新潮烟火气。这个国庆假期来罗航艺术区沉浸式看展、动手创作、逛街打卡，在百年古墟里面玩转传统与新潮交织的独特文艺魅力。

0: 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最地道的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2: 冇错啦，吓国庆假期咧，其实都系仲有两日时间咧，好多朋友出去旅游啊，去行下嘅，都放松一下嘅吓。咁咧就今日天气都好舒服嘅吓，多云到晴啦，偏北风两到三级，气温系廿一度到廿七度嘅，相对湿度60%-40%吓，40%-60%啦吓。咁啊，大家唔知今个假期咧有冇去咗边度行啊吓，远嘅亦都有，短途亦都有啦。短途其实咧就喺周边自驾车都好舒服嘅。咁当然中意美食嘅朋友咧，可以周围行一行嘅。我自己咧喺假期里边咧，周边行一行，搵啲好嘢食下啦吓，俾食下啲嗰啲泥虫粥，可以喺周边啊，有啲城市专门系煮呢啲咁嘅，就系食粥嘅啫，啊都几好食喎，整得。咁有啲咧就系食就系食鸡嘅啫，吓啲鸡咧又系烧鸡烧得特别靓嘅，特别窝味嘅，特别食一个咖喱鸡。啊，我谂唔到，因为马来西亚嗰边啊，东南亚嗰边啲咖喱鸡，泰国啲比较靓，但系喺我哋广东咧，有啲地方咧整咖喱鸡整得好靓啊，佢好似啲。用正宗的印度咖喱整出来的鸡非常之靓。咁啊，当然又去食一啲周边行下买嗰啲咸，你哋有冇食嗰啲咸鸡笼啊？未试过咧。咸鸡笼咧，即系好似我哋啲角仔咁，但系佢唔系硬嘅，佢系用啲米粉啊白色嘅啊，咁啊入边咧俾啲俾啲咩韭菜啊，俾嗰啲咁嘅，仲有啲。萝卜头啊咁样切成碎一粒粒粒粒咁炒到好香，俾啲肉啊咁样吓炒到好香嘅，就包住佢炸出嚟啊，软软地啊，软地食落咸嘅，好好食。咁所以咧周边行下咧，试下呢啲美食啊，仲有一个地方去食嗰啲嗰啲娃娃鱼，娃鱼咧一鱼六食嗰啲又好正，哎呀娃鱼羹啊系嘛煮啊。都是非常正，你本身的食材靓的话煮出来的菜特别好吃的。口感啊和味道啊，味道要讲厨师了，要讲师傅了，火候控制得好不好啊那些。当然我们佛山很多地方呢有些私人餐馆啊，私房菜那些也都有些挺好吃的。粗料精制那些尤其即顺德那边很多这些这样的。所以在假期里面呢除了玩之外呢一饱口福去找下好嘢食啊。咁所以包括你去食嗰啲黄鳝饭呢，黄鳝饭我哋呢就係平时喺呢度喺嗰啲餐馆食嗰啲呢都係千篇一律嘅。但我哋今次去食嗰啲黄鳝饭与众不同。黄鳝饭你都通常炒出嚟㗎，呢啲饭即係煮出之后捞出嚟黄鳝好少。但我哋今次食嗰啲黄鳝饭呢，饭係煮开之后呢，个黄鳝拆骨拆骨完之后呢直接係炒香佢。就係同啲饭係咁捞唔炒嘅。黄鳝多过饭。哎嗰啲味道十分之正。所以有时有啲食一啲美味嘅嘢，虽然话係价钱比一般黄鳝饭贵少少，但我觉得应该可以尝试一下。或者食固然之即係好重要，不过呢就是食得要放心，食得要健康先得。秋季呢讲食呢，大家离唔开食咩呢，哎依家就好出名嘅大闸蟹，秋风一吹，哎氛围真係拉满呀。咁真係好期待下有啲靓嘅蟹。正宗嘅阳澄湖大闸蟹呢，每年入秋呢都系属于呢个咩呢，蟹香嘅季节嚟嘅。其实蟹呢靓呢唔使你複雜去煮嘅。简简单单咁样清蒸就得啦嘛，点啲菜点样食 OK 噶，系咪先？鲜甜，广东人食得地道嘅纯粹嘅鲜甜，你整到古灵精怪，加味加啲咁嘅嘢，佢冇咗种味道。当然你可以试试嘅，系嘛？其他味道可以试试。正宗嘅阳澄湖大闸蟹咧，因为一直咧，点解佢特别同其他蟹唔同咧？佢品相啊，同埋嗰个口感啊，就系大家都食得出嘅，标志性嘅。青壳嘅系咪先？白肚嘅、金爪嘅、黄毛嘅，嗰个成只蟹咧结实好饱满嘅。因为点解咧？佢嗰度养嗰啲蟹啊，阳澄湖嗰边咧，佢招啲水靓、优质嘅水域环境啊，啲水草又丰茂，佢水底咧好多硬石啊，呢啲蟹喺度游紧嗰啲啊，碰噶嘛，碰啊，好似有啲虾咁嘅，逆游虾嗰啲咁啊，又喺啲逆向而游嘅，下边嗰啲喺啲河里边啊，同啲石去顶撞。所以有啲蝦一撈出嚟花嘅，嗰啲殼花嘅，但係啲肉好鬼堅實嘅，經過即係同水搏鬥嘅，呢啲

0: 下一样呢，一个好多硬石、水深同埋一啲阳光同温度好适合佢生长嘅。喺呢种环境里面，啲大闸蟹生养出嚟呢，活力十足嘅，太太好肥美嘅。所以喺秋季里面呢，大家又想食呢啲大闸蟹。咁啊，如果初秋呢，梗係食嗰啲嗰啲母蟹啦，係咪公蟹呀，遲啲食呢，係咪母蟹呢，喺初秋嘅时候呢，依家咁食呢，蟹黄特别靓，充盈厚实，食落口感好绵密嘅，好细腻嘅，一入口一种鲜香，如果正宗嘅话真係好食，层次又好丰满嘅。咁如果你去到深秋，再过一两个礼拜到呢，可能或者係一个月，可能轮到啲公蟹啦。公蟹呢，只要食佢咩呢，都蟹膏通透啲，软糯啲，係咪嗰啲質地呀，啲浓稠弹牙啲，係咪咁食起嚟呢，就係回香嘅，回甘嘅，啲口感都犀利嘅。咁公蟹同埋母蟹呢都有分别。其实我觉得食蟹呢，唔鍾意太複雜去调味，清蒸最靓㗎啦，已经足够鲜美啦，配搭少少嗰啲咩姜呀、醋呀咁样，再将啲蟹肉黑咬落去，嗰种清甜啊，鲜香十足啊，越食越回味嘅。所以整个秋天呢，系咪都食翻少少啊？唔多系嘛？咁啊，可以讲系人间一道嘅美食嚟嘅啊！屋企啊，或者系搵日中午或者晚黑蒸几只，咁一家人啊试下，其实都几舒服嘅。一逢年过节啊，人情来往啊，啲攞嚟送礼嘅，送到呢啲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咧，其实是一种面子嚟。所以好多人咧，一到呢个季节咧，都去买。但系市面上好多假嘅，市面上好多边咁多啫，系咪先？佢个地方养出嚟，你全国咁样去销售啊，你唔够噶嘛。所以每年都好多假嘅蟹嘅，好似我哋今次嗰、那个。放心好物呢，好似攞咗一批啫返嚟嘅，大家有兴趣去嗰度去了解一下啦，咁所以都係买只试下得嘅。因为时令啲鲜味好难得嘅，大闸蟹呢，佢就係呢个赏味嘅窗口期，就係、是、每年呢，就係几个月时间嘅啫。咁你想下要试下啲正宗嘅风味呀，咁样你错过咗又等一年㗎啦先。所以鍾意嘅话呢，就可以试下。好似我哋放心好物嗰度，佢有啲有优惠价，好似298蚊或300蚊到啦，咁可以就去搜索一下啦，喺个小程序放心好物嗰度啊，咁喺呢个秋季里面呢，品尝一下来自阳澄湖嘅大闸蟹啦，係咪先补补时啫吓。
1: 上午11:30。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4: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5: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6: 老公啊，个垃圾桶好远啊，个汽水罐不如你帮我行过去掉咗佢啊。
7: 哎呀，掉落地下就得㗎啦，你见唔到我透緊烧烤炉嘅咩？
6: 老公啊，喺湿地公园度用明火得唔得㗎？你睇下草地俾你烧到黑蒙蒙啦。
7: 哎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怕咩啊？
6: 哦，
7: 哎呀，食到好饱啊。老婆，用唔晒啲烧烤汁倒落条河度就得啦。等我绑好张吊床，瞓个靓觉先。就呢两棵树仔啦，弯弯地仲有弹性嘅。
6: 老公你阴住啊！
7: 哎呀，
6: 老公你点啊？老公，
4: 露营讲文明，爱护这座城，坚守道德准则，出游先有品质。

0: 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1: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2: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1: 可是这样的话。

0: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2: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3: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4: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3: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4: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的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的喜闻乐见。
3: 你而家收听的是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5: 好咗啦，翻翻嚟吹游佛山，妙享金秋吓。今日依然都是国庆假期，最后啲。第二日吓，仲有听日休埋就上班啦吓。咁啊，小朱问啊，呢个系咩节目啊？呢个都系国庆假期里边咧，就系一个特别嘅节目，翠游佛山吓，妙享金秋节目咁样。我哋每一个主持人咧，轮住都要值班，翻嚟同大家即系点下歌啊，倾下偈啊，咁样大家倾倾吓生活啊，咁样咯。咁我相信啲朋友咧，依家咧仲喺假期里边吓，有啲啊喺旅游翻嚟嘅，喺路上边咧揸车，最紧要注意安全系啦吓。因为有啲路段呢依然都系交通高峰期啊，呢两日都系㗎啦，开车呢只系要控制好安全嘅车距同埋车速先得啊。本来天气预报就话有雨落嘅，但其实呢就呢两日天气都几好㗎，不过真系入一秋嘅感觉啊，凉返即系好多啊。一凉呢大家呢肯定呢就食欲大振㗎啦。因为秋天呢通常呢就系贴秋膘，好快就会肥翻嘅，即食嘢特别多嘅，唔知道你哋嘅胃口好唔好啦？如果胃口好嘅朋友咧，亦都要管好个嘴先得，唔好见到啲中意食嘅嘢搏命食，咁好容易又会系肥几斤噶啦。讲起食咧，其实喺呢个国庆假期里边咧，好多地方都有搞关于食嘅啲嘅活动嘅，好似依家好似顺德嗰边啊，大良金榜社区嗰边咧，有个咩好似话鱼翅有味。第一届咩咧？金榜牛乳创意创叫做食创大赛，系嘛？咁啊，20组嗰啲选手用嗰啲牛乳同埋啲水牛奶咧，开始咧创意比拼啦，呢就有点样整好食啲啦。现场嗰啲牛乳嘅市集咧，亦都系啊，即系作为呢啲主题啊，咁一齐咧可以即系了解一下呢啲百年牛乳工艺，可以试下。咁啊，除咗呢个活动之外咧，陈村花卉世界展览中心嗰边咧亦都搞噶。好似去到听日喎，7号啊，咁今晚可以有时间可以过去睇睇。咁嗰度咧就系有好多加啲热门嘅植物产品同啲植物文创嘅，系嘛？咁啊，去到嗰度除咗欣赏植物之外咧，咁当然咧嗰度亦都有咧就系嗰啲汇聚咗好多啲特色嘅餐饮，湾区啲风味啊，网红轻食茶饮啊，坐低饮啊茶嗰度，嗰啲环境几好，有啲地方嘅一站式可以嗰度可以话。食好多嗰啲粤式嗰啲嘅点心啊，同埋啲全球美食啊，咁我得闲嘅话去睇睇，去到听日都仲系有呢个活动搞嘅吓。当然美食当前咧，即系亦都要控制好把口真嘅吓，啲人一食咧食到就停唔住嘴。你发觉咧呢排咧系咪好似嘅整个人咧圆碌碌碌咗好多咧咁样啊？本来属猴嘅咧，慢慢好似属猪咁。一肥胖就系咁样，不知不觉嚟噶啦。因为胃口一好嘅话，尤其秋天咧，系嘛，胃口特别好嘅。一打开胃口之后食嘅嗰啲脂肪热量特别多，好容易肥嘅啊。咁又亦都要平时咧，即系磅一磅自己有冇增重啊？咁边度嘅肚腩大咗啊？咁应该要适当咧减少少这个唔系节食啊，减少少嘅食物啊，70%咁啊最好啦，系咪？因为秋天一过咧就冬天噶啦。所以呢两个季节咧都系藏啊，都系食入去呢啲好难去放翻出嚟嘅。你除非你坚持运动先啦，系适当嘅运动啊。中老年嗰啲小运动嗰啲更加要注个肚腩一大嘅话咧，就即刻咧就要注系嘛，食嘅嘢啲热量啊、甜啊、咸啊嗰啲嘢油啊，就尽量少啲先得啊，使到自己咧能够有一个好嘅身体，呢个好紧要嘅。咁啊，欢迎大家咧喺呢个钟数里边咧继续啊。可以上嚟佛山家一齐去倾倾偈嘅吓，你想有啲乜嘢嘅话题嘅话，一齐可以分享一下嘅。阿梁生啊，谷 Sir， 下昼你值班吗？下昼咧就都要值啊！我哋朝早啊，直到12点，咁啊下午咧就 4:30 直到6:30嘅，咁我哋系咁样两个钟头时间吓，即系上昼同下昼各两个钟头啦。咁如果有时间嘅话，一齐啊，即系听下歌啊，倾下偈啊，都冇问题嘅。我见咧就系阿英啊打卡咁样吓，匿名用户，仲有啊咩滔滔系嘛流水声吓 ，OK 欢迎你哋吓，仲有佛山人啊，总之咧就系喺呢个假期里边咧，尽量放空。思想吓，唔使谂咁多嘅，尽情可以放松啊，放松，该瞓啊瞓吓，就吓，该食啊食吓，咁啊最好噶啦，因为咧8号翻嚟之后咧，继续又开始搬砖噶啦嘛，入唔到你得闲噶啦吓，最紧要喺假期呢个长假里边好难得，一年咧都系嗰两三个长假，一个就系呢、這个国庆啦，第二个咧就系呢个春节啦，系咪啊？中秋算唔算咧？中秋都算系嘅，三长假系嘛？咁喺呢个中秋国庆都连埋噶啦，都系咁样啦。啊，尽情可以放松一下，一齐啊，饮下茶，听下音乐啊，都几舒服嘅。
6: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7: 哎，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8: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700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3盒21条只需要49.8，买6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食。购买
9: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0: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9: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0: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9: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10: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0: 极速飞驰啊 ，DJ King 嘅作品啊，咁听住歌嘅时间好快脆嚟到11:48啊，见咧就4166啊啦，郭 Sir 可唔可以点首歌咧？可以嘅话点首好日子听下，哎呢首歌几好啊，大家冇问题，我睇下有冇呢首歌先吓，啊应该有嘅。小 F 话啦，郭 Sir 播首《水调歌头》嚟听听啦，咁样边个唱嘅？边个唱嘅《水调歌头》？我揾揾先得吓。咁啊，喺呢个假期里边咧，仲有两日时间，大家都唔好浪费。该休息就休息啊，该探下世界，探世界，都去玩就玩下。好似有啲朋友问我，郭 Sir 喺佛山有啲咩地方，哎呀唔使钱可以去玩嘅咧？咁样我唔使钱去玩啊，咁啊除咗行街都要钱嘅，系嘛？入去唔使啫，入去之后你忍唔住啊，要揞钱。佢如果佢中意睇啊，去边度啊？你中意行下嗰啲嘅周围，我哋佛山啲传统。嗰啲嘅有啲异常嗰啲嘅景点嘅话咧，比如头先喺新闻嗰度讲咗啦吓，即系有一个地方叫做咩话罗航啊，罗航艺术墟嗰度咧吓，佢依家仲搞紧呢个活动啊，入去唔使钱嘅，系嘛？嗰度搞一个咩话？好似个好似嗰啲车尾箱集市系嘛？即系仲有啲咩？肉食养和宴啲咁嘅嘢系嘛，佢哋嗰度行一行都冇问题噶。咁除咗罗航艺术墟咧，仲可以去下一个咩噶？周围嗰啲，比如南海个丹灶金沙户外休闲活动岛嗰边行一行咧，佢哋都搞活动噶，又系啊，好似搞定向越野系嘛，仲有啲网球啊、冲浪板啊之类咁，夜晚都开嘅好似系。荧光夜跑啊，嗰啲咁嘅嗱，音乐派对唱歌都有嘅。咁至于咧就其他地方咧都有嘅。如果系唔使钱啊，真系好多地方都唔使钱嘅。你比如桂城半月岛生态公园都唔使钱嘅，佢哋而家都搞紧活动嘅。啊，我搞完啦，好似系咁。你平时咧好多人去嗰度搭个帐篷啊，一家人喺嗰度啊，吓嗰度食嘢啊，喺度玩下，影下相咁嘅，亲子露营嗰啲咁嘅，系嘛？好多地方，映月湖公园咯，嗰边都有嘅，系嘛？即系都有佛山嗰啲公园都好多下嘅，大到千灯湖嗰边系嘛？咁啊，仲有系绿岛湖嗰啲地方啊，都可以行一行嘅。包括去中意去博物馆可以行下博物馆嘅，咁啊，四围都好多地方可以去欣赏啫。顺德嗰边，顺峰山公园嗰边啊，亦都可以去行一行嘅。咁周围都头先讲嘅陈转花卉世界依家搞紧活动咧，亦都有啊呢两个时间啊，咁去睇睇啊。顺德李小龙乐园咧嗰边咧啊，亦都可以去，未去过朋友可以行一行嘅啊。咁所以咧就系话就话唔使钱啫，你去到之后咧，你系忍唔住使钱嘅咧，除非唔出街话俾你听，喺屋企踎住就基本唔使钱，都要钱。你煮餐饭食都要买菜咧。所以即系话，依家真系出亲外咧，个荷包边都系得闲噶，唔系买呢样买嗰样，最起码你饮，你都要你买支水嚟饮啩，系咪先？咁啊，即系尽量少花钱啲，咁啊冇问题嘅。本地好多地方可以去噶吓，你查一查啦，啲公园啊啲咁嘅地方啊，如果未去过嘅咧，可以就去睇睇。阿英话啦，佛山好多景点免费噶，咁样啊。OK 啊，咁所以就系行一行佛山咧，又近啊，开部车咁就方便。有啲就甚至咧就系、是、坐地铁都佢都去到噶啦啊，咁啊周边行一行，其实都几好嘅吓、啊。出广告先吓、啊，
1: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2: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1: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2: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1: 吓，点解啊？
2: 嗰啲区域啊，地形。

0: 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1: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冇位坐啊！真系喺假期里边，真系冇坐咁多啊！吓，出去行啊，到处去游一游啦，开部车去兜下风都好啊，系咪？啊，小 F， 你点嗰首水调歌头我找不到啊，但系嗰度系冇呢只歌吓，咁啊好日子系有嘅，系嘛？咁我见到咧就系、是、小 F 佢话快从洋去登高啦，高明祖木山系啊，高明祖木山好似喺呢个假期里边咧，佢都有嘢搞噶。个旅游风景区值得一行嘅啊！依家好似整咗1公里全新嗰个观景栈道啊，就贯通咗啦。山顶好似上边有个咩话，有咖啡饮嘅，山脚啲瀑布啊，同埋咖啡同步亮相啊！依家祖木山上边仲有啲新嘅滑翔伞啊、山地自行车啊呢啲，依家有啲咁嘅手嘢玩，咁大家可以得闲去行。行上去都几辛苦嘅，你咪话佛山最高峰嘅地方，吓登高咯，登下高啦，系咪？好啦，咁啊，今日嘅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刚才咧，边个点一首啊？叫做《好日子》系嘛？啊，咁啊，166，咁我拣咗呢首咧作为结束嘅歌曲吓。咁啊，我今朝早嘅时间咧都告一段落啦，要下昼4:30先开麦同大家倾偈啦，好吗？藉住呢首歌结束今朝早嘅直播啊，多谢你哋，祝大家吓国庆节快乐，国庆节假期玩得开心啲吓。

0: 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6: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7: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6: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是消防通道嚟噶。
8: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9: 各位道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0: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9: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0: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9: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0: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戏、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9: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0: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1: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住笑我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咧都唔想去。尤其是缺牙多、条件复杂、还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的，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是修复失败，啲钱就白洗，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来了，蝉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至假日都正常开诊的。牙齿种翻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12: 蝉医口腔蝉乐宝，符合条件嘅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仲有3000蚊专属权益。宜兰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13: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14: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高魁揸住双锏直入酒楼，佢啲伙计见到都话啦：事头翻嚟啦，系啱啦，啱啦，响埋喺楼上坐喺树啊！知啦，嗱，你哋稳定两条绳，揸住啲棍啊、担挑啊，乜嘢都好。守住个楼梯口，如果我喺楼上能够将佢捉住就更好啦。如果唔系咁地利呢，我就打佢落楼。你哋千祈唔好俾佢走啦啦，吓、啊、要一拥而上，揿住佢就绑。大家就话啦：知道啦，士头，我哋识做噶啦。于是高魁耀武扬威，噔噔噔噔上楼去捉响马啦噃。上到二楼一睇，啲茶客都走清光啦。只见有个大花面坐响树，唔使问阿贵啦，这个必定是响马啦。秦琼望下上嚟呢个人，见佢身高8尺，溜溜瘦瘦，头戴青短头巾，一身青短嘅衫裤，腰束丝带，脚穿薄底快靴，面白无须，手执一对40奔铁眼。秦琼睇呢个人嘅打扮，唔似系官差。 就问啦：你系做乜嘢啊？靠山王驾前总军官高谭胜就系我父亲，本公子叫做蔡叔宝高魁。哦，我问你，你蔡嘅系边一个叔宝啊？咁都唔知，我话你知，我蔡嘅就系嗰位山东好汉秦琼秦叔宝。你嚟呢处做乜嘢？呢间酒楼系我开嘅，你都唔问下人，胆敢走嚟呢处搞事啊？你个胆唔细噃吓！听住嚟，乖乖地俾我绑起嚟，免得你受苦。就系你咁噏两句，就要我俾你绑啦？高魁将我嘴一瞄，唔系咁啊？点啊？秦琼在台上面拿起双眼左右一分，要行到台前，他说：你来看，你如果赢得我这对金装剑，我就给你绑了，如果不是，就是强权弱死，真在假一望。你个死向嘛，你说还想跟我打过是吗？好，等你知道本公子的厉害才得。一讲完，高魁就想嚟个先下手为强，举起双剑就对住秦琼嘅头壳打过去。秦琼向住左边一闪，用右手嘅单剑向上一夹，而听见咣一声，高魁话：哎呀！将佢震到成只右手痹晒。

高虎用右手锏对住秦琼嘅下边一扫，秦琼轻轻纵身一跳，呢一锏就扫空。高虎一转身，双锏进步连环对住秦琼打过去。高虎嘅心谂：我用呢一招连环锏逼到你楼梯口，到时我用上手锏一晃，你必定一低头噶。跟住我一个兜心脚嘅踢正你心口，你就要碌落去啦。碌到落去，下边有人守住，自不然将你扮蟹。嘿嘿，秦琼呢，早就将佢呢条死颈估到啦。我心谂，好，俾个当你上下至得。秦琼一边用锏嚟招架，一边就向住楼梯口嗰边倒退过去，就好似只有招架之功，冇还手之力咁。退下退下，已经退到楼梯口呢度。高虎用右手锏对住秦琼嘅左牙角取力打过去，打！秦琼一低头，高虎呢一锏扫空咗，圈转头喺右膊下边一藏，跟住举起右脚要踢秦琼嘅心口。冇错，脚系举起嚟啦，一睇对面嘅人，吓唔见咗噃？点解呢咁？原来秦琼睇住佢支锏扫过嚟，一低头跟住一缩个身，切咁一转，就转到高灰嘅身后。高灰见到冇人，啱啱啊咁一声啫。秦琼抬起右脚，掹佢个后腰，喝一声，落佢啦衰仔！哎哟，哇！零零冧冧，零零冧冧，冧冧冧冧冧，一碌到楼下，大家以为响马打咗落嚟咯噃。齐声呐喊，逐响马啦！一拥而上，高虎又话啦：，喂喂，咪喐手，咪喐手，我啊！大家定眼一睇，哎呀，原来是事头。只见高虎嘅鼻就冚损咗，块面就刮损，成面血就周身灰尘。伙计就话啦：，事头，乜你咁碌落嚟噶？我仲以为你将响马打咗落嚟添。我响马好厉害，你守住门口，我入城去讲俾阿爹听，请王爷嚟捉佢。各位，讲到呢处，我哋翻转头讲讲阿飞腿朱能啊。前边我哋已经讲过啦，朱能系由武南庄就暗中跟实秦叔宝啊，秦琼住客栈。朱能就住在他的隔离房。秦琼冒充姓宁，话是教戏的师傅，他冚唪听到晒。秦琼五更起身离开客店，他就跟着出来。秦琼在坟圈的树扮大花面，他就在坟墓的后面踎在树。秦琼以为没人，粗声大气地练习讲嘢，话咩家在小姑山啊，叫做情达尤金啊。啊！朱能听咗非常之感动，佢谂：秦二哥啊，秦二哥，你呢个朋友真系冇得谈啦！就因为程咬金呢个玩泥沙大嘅朋友，你就茶花块面扮成响马嚟到登州为朋友销案，唔怪得人哋讲啦，要揾朋友要揾秦琼，唉。秦琼入咗望海楼，朱能就入咗对面嗰间酒铺仔。佢谂住从头到尾我要睇得清清楚楚呢件事至得。翻到武南庄见到我嗰两位阿哥啊，有个交代啊嘛。好啦，咁呢啲就唔讲咁多了。再讲翻高灰，飞咁快掟到去王府，揾着佢阿爹高谭胜，将望海楼嘅事讲俾佢听。高谭胜听咗就慌啦，即刻嚟到银安殿外边，攞起个锤嚟，卜卜卜卜卜，打响个云板，跟住擂起鼓啦，头痛鼓响，中军旗牌、削刀手、绑夫手排班站立；二通鼓响，偏将牙将、十二太保、文武官员一齐上殿侍候，分两边站立。三通鼓响，靠山王杨林升殿，在公案后面坐落。这个时候高谭胜上殿禀告说，

0: 卑职高谈性有要事禀告王爷。讲。高谭胜就将劫王刚嗰个响马程达尤金喺望海茶楼饮醉咗酒，自己讲出姓名嘅事等等嘅禀告一番。杨林听咗发火啦，响马大胆，人嚟，急速点500马部队。众将官以及忠义郎跟我出城捉拿响马，快快备马侍候。这个时候下面的军教兵将赶紧整顿人马，杨林顶盔穿甲出来上了马，嗡嗡嗡放了三声号炮，擂起战鼓，一声呐喊就带领人马直出西门。现在讲回去秦琼，他正在楼上等着官兵来，猛然间听见外面滚滚炮响，金鼓齐鸣，人喊马嘶，不用问了，必定是杨林带兵到了。他立刻背起包袱，拿起双锏，行到窗口飞身跳下去。只见秦琼双脚落地，个身咧缩一挺，稳稳阵阵企喺地下，睇热闹嗰啲人，轰咁声都话：，哇，真系有翻两道嘅噃！睇嚟呢个响马仲会飞檐走壁嘅咧。呢、这个时候，嗰个细路牵住马行过嚟啦，佢话：，好汉爷爷啊，原来你就劫王刚噶，你真系英雄啊！呢匹马咧，我同你喂咗啦，饮过水啦，行过啦，冇耽误你嘅事啊嘛。秦琼将金装简挂喺马鞍嘅铁过梁上边，除低个包袱嘅顺手俾咗个细路，佢话：好，嗱，细路，你冇耽误我事，呢一包银送咗俾你，你翻屋企多多孝顺你母亲，快啲走，快啲走，唔好俾官差睇见你。个细路接过包袱，讲咗声多谢，一阵烟咁就走咗啦。秦琼上咗黄骠马嚟到大路，大声咁话：各位避开啲，今日我要同杨林大战一场。呢、这个时候官兵已经嚟到，秦琼勒住马，将双锏一分，佢话：去！你哋兵丁听住，快啲叫靠山王出嚟，我要会一会佢。啲兵丁向左右一分，杨林带住12太保同一班将官纵马向前，咁队伍一列成阵势。杨林勒住战马，佢话：徐晃、徐元亮，嗰两人就话啦：孩儿在，喺小孤山劫王刚嘅，系唔系佢啊？嗰两个人一睇。嗯，那个劫王刚是个青面猪眉洗大虎的，不是这个大花面洗简的噃。嘿，但这两个人不约而同都说：哎，就是他，就是他。哎，我不是跟阿爹你讲过了咩？大响马306里头有一个这样洗简的嘛。既然是他，等老夫出阵捉他。这个时候旁边人说了：阿爹且慢，杀鸡焉用牛刀呢，等孩儿出马捉他。杨林一看，开声这个人是6太保杨明远。杨林手下12太保，杨明远的武艺是最厉害的。各位，杨明远和秦琼交手，哪个输哪个赢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2: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的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3: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的，
2: 金黄爆谷的母蟹，好正啊！
3: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

0: 得放心啲。
1: 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有一个近27万公顷的东北黑风自然保护区，这个是一个专门为单一风种设立的自然保护区。饶河县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植被资源，特别是椴树资源，为东北黑风酿造优质的椴树物提供了宝贵的物源，非常适合黑风的生长。东北黑风属于西方的风种，是克里亚兰风的一个变种，20世纪初由乌苏里江东引入，亦都是受保护的品种。东北黑风具有体型大、体质好、耐寒的特点。今次万飞推荐你的是由这种的东北黑风酿造出来的东北黑风椴树物，从过滤提纯到灭菌，每个步骤都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生产厂家更加获得了地理标志性产品专用标志，没有添加蔗糖，浓稠度高，是无花无价的天然蜂蜜，颜色是金黄清澈，花香浓郁，入口清润，甜度适中。现在的限时优惠价，一斤装一樽是60元，两樽是115元，三樽160元。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可以将这份的清润带回家。
0: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2: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1: 咁点算啊？
2: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3: 九四六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天气。首先，今日天气咧系多云到晴，吹2-3级嘅偏北风，气温系介乎21-27摄氏度之间。咁啊，现时咧录得嘅实时温度系25.6摄氏度，相对湿度系40%至60%。咁今日嘅紫外线指数咧系4级，属于强噶。现时佛山5区嘅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系生效当中，喺度提醒各位居家又或者系外出活动的话咧，都要注意用火同埋用电嘅安全啦。
5: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0: 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继续请到佛山福星禅城医院口腔曾赞文主任咧，嚟为我哋科普一下种植牙相关嘅知识同埋技术。曾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曾赞文医生。
1: 我最近去朋友家吃饭，咁佢话咧佢阿妈咧成副牙松晒，以前咧带佢去睇牙，医生话佢啲牙槽骨咧萎缩得好犀利，种唔到牙咁啊，只能戴活动假牙，所以咧到依家咧阿姨都已经戴咗十几年嘅活动假牙啦，但系食嘢咧都系捞汁多过食松，咁我同佢讲咧，其实而家有缺骨种牙技术。才至发现原来他们一直不知道的。
2: 这个就是最可惜的地方，不是没有技术，而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个技术。很多老人家甚至是中年人，一听到骨萎缩种不到牙就灰心丧气，觉得只能接受活动假牙。但是我想跟大家讲，牙槽骨萎缩不代表没得种牙，现在已经有一系列成熟的解决方案，穿拳穿翼种植技术就是其中的一种。普通种牙是将种植体种在牙槽骨里面，就好像在泥土里面种树，泥土即是牙槽骨要够厚够密，树才种得稳。但是很多缺牙十几年的患者呢，牙槽骨因为长期没有咀嚼刺激会慢慢萎缩，薄到好像一层纸一样，普通种植体根本没有办法企稳。穿拳技术呢，就是当泥土不够的时候，直接将匙羹固定在岩石上面，拳骨就在我们面部的两侧眼眶下方的骨头，是人体最坚硬的骨骼之一。医生会用很长的种植体，最长一般达到45到50毫米都有的，穿过萎缩的牙槽骨，直接固定在拳骨上面，这个就是穿拳种植。
1: 但是曾主任，但有些听众可能会担心，将种植体种到拳骨这么深的位置，风险是不是很高的呢？
2: 这个担心很正常的，很多患者一听穿拳就觉得很得人害怕，以为是很大的手术，风险好像很高一样。其实这个技术呢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国际上临床研究和文献都是比较多的，技术体系已经相当成熟了。当然这类手术确实比常规

0: 重症更加复杂，涉及到上颌窦、眼眶、神经血管等重要解剖结构，对医生的操作经验、术前评估的精准度、术中麻醉监护和术后的管理都有更高的要求。这类手术通常建议在有完善多学科协作条件的医疗机构开展，比如需要有经验丰富的重症外科医生、麻醉医生和内科医生共同配合，但并不代表手术本身风险很高，而是强调术前要充分评估，术中要精准操作，术后要规范管理，这个是任何外科手术都应该遵循的原则。
1: 曾主任，有没有实际的案例可以分享一下呢？等到啲听众朋友知道真实嘅效果系点样嘅咩？
0: 我分享一个近期嘅案例，比较有代表性。一位63岁肇庆西会过嚟嘅林姨，20年前咧，佢因为牙痛，冇了解清楚口腔状况就掹咗一粒牙，之后口腔就一直反复发炎，牙齿一粒粒咁甩，最后几乎成排嘅后牙都冇晒，剩翻前面8只牙勉强顶住。为了吃饭，他先后配了几副活动假牙，但是副假牙又容易松动，有移位，硬东西咬不到，还经常磨到牙肉顶着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人家啃排骨攰，最多捞些汁送饭，想健康都难。
1: 这句说话听到人真的心都噏埋。
0: 他的种牙决心真的很大，跟医护人员说，我借钱都要种牙，只要有技术他很想试下。他先后去过世会、广州好多间医院咨询过，都话因为上颌的牙槽骨萎缩得太犀利，不适合做常规的种植。
1: 一个老人家为了吃得安乐，跑了咁多医院，连借钱种牙都愿意，可想而知他承受到几耐的折磨。健康人未必会明白的，连吃饭都成为一种负担的日子，都有几煎熬。其实我们自己未经历过缺牙之苦，但是每次听到这些东西呢，真的心都拿住拿住咁。
0: 以前的医疗技术没那么发达，没牙就是真的没了牙了，大夫活动假牙顶住就算了，老人家哪里有得拣呢？但是现在有更多的技术可以帮到他
1: 们。那最后呢，是不是用了穿拳穿翼技术帮他种回好呢？
0: 是的，林姨呢找到我们禅医口腔，我们帮林姨照了术前的口腔 CT， 发现她上颌牙槽骨几乎已经完全吸收了，真是重窦揭骨，常规种植真是搞不定。经过全面评估，我们联合有丰富穿拳穿翼经验的专家团队一起会诊，包括谢正新医生和黎强医生，为她定制了一套穿拳穿翼联合种植方案，用两粒长的种植体固定在拳骨，再配合两粒翼板区的种植体，一共6粒种植体就支撑起半口14粒牙齿的功能。
1: 那他种完之后呢，恢复得怎样啊？
0: 早晨好顺利，林姨当日做完上半口种植之后呢，就戴上了临时牙冠。这类技术的一个特点就是，符合条件的患者呢，可以在术后戴上临时修复牙冠，不用经历几个月的无牙的等待期。前几日他还专程带了一面锦旗过来，说好感激我们。其实对我们的医生来讲，最大的满足感就是见到患者生活质素真的得到改善。
1: 我相信林姨的经历不单只是他自己的故事，更加是千千万万缺牙老人家的缩影。他们不是不想种牙，而是不知道有这些技术，不是不舍得洗钱，而是怕着洗钱都做不好。我真的觉得这些技术进步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甚至改变一个家庭的幸福。
0: 是啊，有些老人家呢，缺牙之后呢，成日不敢笑，怕人家见到他没牙，慢慢就不愿社交。有些因为吃不到东西，营养跟不上，越来越没精神。其实牙齿问题很多人会习惯性地忽视，甚至觉得吃不到硬东西都不是一件很大的事。但是可能真的要缺牙缺得够耐的人才有资格去探讨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才真正明白吃不到东西有多辛苦。
1: 种牙修复的不单止是一只牙，而是一个老人家的尊严、自信和对生活的热情。当他们可以重新大大方方地笑，可以跟家人围在一桌吃饭，可以啃到些排骨的时候，那种满足感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都是那句，牙齿问题趁早解决，如果你家有老人家受着缺牙的痛苦，不要再拖了，带他检查一下，了解一下，可能就是这一次检查就改变了他之后10多年的生活质量。
2: 牙齿有问题就来禅医口腔了，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定是给小朋友看牙， 通通

0: 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只只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速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1: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2: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1: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2: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1: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2: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3: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4: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3: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4: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3: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5: 磨刀不费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6: 秋风起，靓闪肥。十月的顺德正是迎来了鲜鳗最肥美的时节。作为中国鳗鱼之乡，这里的桑基鱼塘孕育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顺德鳗鱼，背部青蓝，腹部雪白，体型修长，而且脂肪含量适中，入口只有纯粹的嫩滑鲜甜，绝对没有土腥味。这一啖藏在水坑里面的鲜味，绝对是佛山吃货对秋日最珍贵的期待。即时的顺德人会将鳗鱼的美味玩出了百般的花样，非遗级别的顶骨大鳝堪称是功夫菜的典范。先将鳗鱼煮至骨肉浆泥，再抽出脊骨填入火腿偷龙转凤，配搭上猪网油、陈皮焖蒸半个钟头，鳝肉吸足了醇厚的酱汁，就连垫在底下的柚子皮都浸润得千滋万味。而征服了美食评委的鳗鱼煲仔饭，当开盖的瞬间就已经是焦香扑面而来。金黄的鳗鱼肉铺在饭面，酱汁渗入到每一粒的米里面，底部的饭焦脆得来咬开有声，一啖落去真是大大的满足啊！家常之味更见真章，煎焗鳗鱼的外皮煎到金黄焦脆，鱼肉依旧嫩滑。如果你选的是爽鳝，咁咬落去啲肉就是脆口兼 Q 弹，蒜香的香气混住烧酒的清冽，吃一啖真系饭都送多两碗啊！创新的芥末吉列鳗鱼球，将辛辣同肥美融入得恰到好处，一啖一嚿真系食到你停唔到口。就连经典的蒲烧鳗鱼都要经过三烤三浸的工序，炭火逼出油脂，酱汁层层入味，无论是配饭亦或用作做寿司，都是堪称绝配。想试到最新鲜地道肥美的鳗鱼美味，不妨去到中国鳗鱼之乡林海村。这里的酒家都可以品尝到当日现捞的鲜活滋味。如果要试顶骨大鳝这样的传统功夫菜，就要去到辣楼的老字号了。十月的顺德，每一啖的鳗鱼都是水香的馈赠，仲快啲去开启呢一啖的鲜味。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裂粉。
3: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4: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们《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呢很精彩，我们有新的演员同大家见面的。
5: 我就是送水辉哥，
6: 太神了。
7: 我是萧华坚，
8: 我是他爷，
9: 我是来多一份、啊、
10: 我是朱柏姐姐，
11: 我是刘思妍。
12: 办公室的骑呢趣事，打工牛马的喜怒哀乐，经典完美的搞笑喜剧。
4: 10月25号，我们在台上见你啦！
1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13: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14: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13: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14: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15: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才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16: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17: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16: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17: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2: 各位族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5: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5: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5: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5: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人成日话
2: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3: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4: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 ，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的。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5: 各位喜欢自驾游的发烧友，我是 DJ Ken。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的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的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这片真正的云端美景，它就是墨脱了。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系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远城，但系佢却系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边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嘅平均海拔都系得1000几米。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20几度，最冻嘅时候都系10几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扎墨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拍，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呢4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嘅。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祈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啊！
4: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6: 国庆假期出游佛山，我是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持人邵瑞云。今次有7日长假啦，我想不少街坊呢计划从温暖的岭南会一路向北行，去北方城市玩下，赏下秋天。

0: 内层透气，中间保暖，外层再俾一件防风外套，差唔多啦。千祈唔好等咗一冻之外，北方嘅秋天仲有特点就系好干燥，空气湿度低，嘴唇干裂啦，个鼻有干痒啊，喉咙唔舒服呢啲系非常之多南方游客去到北方时候嘅标配嚟噶。鼻腔黏膜一干，咁你嘅抵抗力就会下降啦，呼吸道感染嘅概率亦都会升高。建议各位随身带保湿嘅唇膏、鼻腔生理盐水喷雾啊，仲要多饮水。不过记住唔好一次性猛灌。都是少量多次补水，皮肤亦都记得要搽润肤乳，减少干燥起皮。另外提醒你，北方饮食偏咸嘅，面食又多，所以口味重啊、胃肠敏感嘅街坊，亦都唔好一下子去到当地就系咁食当地嘅美食，食得太猛咧，容易腹胀、便秘或者系屙肚，有呢啲情况出现咧，就系我哋成日讲嘅水土不服啦。另外仲要提醒有基础病的朋友，好像高血压、冠心病、哮喘的人群，气温波动都会刺激血管收缩，诱发不舒服。出发之前记得备好足量常食的药，随身携带，不要托运。而北方风大，大风天尽量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步走，量力而行，千祈不要为了打卡景点顶硬上。当然防晒还是不可以少的，不要想着秋天凉爽就不用防晒。北方的秋阳紫外线很强，再加上大风，属于是又晒又干，所以防晒帽、防晒妆都是不可以悭的。最后提醒大家，跨城旅游身体需要适应期，所以刚刚去到北方地区的头一两日都不要给自己安排太满的行程，放慢节奏，给你的身体少少适应时间，做好防护，从容感受北国风光，健健康康，开开心心享受今次的国庆长假旅途咯。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

0: 下午1: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呢个时点一齐关注天气。今日天气咧系多云到晴，吹两到三级嘅偏北风，气温系介乎21-27摄氏度之间。咁啊，现时咧录得嘅实时温度系25.9摄氏度，相对湿度系40%至60%。现时佛山五区嘅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系生效当中噶。咁啊，提醒各位啦，居家又或者系外出活动嘅话咧，都要注意用火同埋用电嘅安全啦。
3: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4: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5: 佛山一家人之大学电机第一课。
6: 张婶，你杯冻柠茶小甜。
7: 好嘅。
6: 华哥，你杯斋啤。
8: 哎，点啊？
6: 阿聪，你杯斋 T 酒冰。
9: 啱我啊。
6: 嘉欣，你杯红豆冰，
10: 哇正啊！
6: 好啦，食住先，仲有今日新炸嘅咸煎饼送嘅。
9: 哇！喂喂喂，大家唔好食住咸煎饼先啊，食瓜先啦、
6: 啊！
9: 各位各位，大新闻啊！你哋知唔知而家啲广东大学生开学嘅第一课学啲乜嘢啦？
7: 阿聪啊，我当年喺师范教书，开学第一课咧，一定系教学生执笔写字，横平竖直。做人道理都在筆畫裏面的。
9: 哎呀，現在不是寫字，他們是大學生啊，大學生第一課學揸電雞。
11: 蛤？揸電雞都要學？我還以為是什麼新潮的選修課，那些什麼電競啊、無人機那些，竟然是電雞啊。我阿妈嗰部买送嘅车
9: 系嘉欣妹，有一间重点大学嘅军训咧，而家新增咗电机驾驶培训呢个项目。学生哥话揸电机翻学咧，可以悭翻20-30分钟。网友评价太务实啦，不过最绝嘅咧就系、是、学校实行呢个电机摇号啊，你要摇中嗰个指标先有资格买电机上牌，冇指标嘅话行路唔该。
7: 摇号。我教咗几十年书咯噃，听过摇号买楼、摇号买车，未听过话摇号揸电机嘅。啊，呢、這个世界真系变啦！不过讲开又讲，电机呢个名咧，你哋后生仔知唔知点解咁叫呢？
11: 是不是因为佢骑起身会叽叽叽叽咁声啊？
8: 嘿，广东人中意用鸡嚟嚟形容嗰啲小巧啊、轻便啊、灵活嘅嘢啊嘛。嗱，三轮车叫三脚鸡，小学生就叫小学鸡，一蚊就叫一蚊鸡。电鸡呢一种嘅交通工具够晒小巧灵活，咁咪叫电鸡咯。
6: 阿华哥，你咁讲又有道理、啊。不过讲真啦，而家大学嗰啲校区咁大啊，冇电鸡真系行到脚都跛啊！
9: 喂，重点唔系面积啊，系摇号呢个制度啊！你哋谂下，一个18-19岁嘅新生入学第一件事唔系学微积分，唔系识师兄师姐，系摇号、啊。摇到嘅话，咁你咪人生赢家咯！买电鸡上牌，哇！喺个校园嗰度几威水啊！摇唔到嘅话，咁啊只能够啊搭手一路车同埋校巴，日日行20,000步，未毕业啊练成呢个马拉松选手啊！呢、这个唔系开学第一课啊，简直系人生第一堂嘅运气课啊！
8: 你哋讲嘅嘢咧，我喺高明农场都听过噶啦。不过我谂嘅另外一个问题吓、啊，点解而家啲大学生一入学就谂点样最快由宿舍去到教学楼嘅咧吓？
6: 哇、啊，华哥，你又有咩高见咁咧？
8: 嗱，我哋嗰代人咧，大学都系行出嚟噶啦，行过嘅路啊，你会记得路边有咩树啊，边个角落头有张凳可以坐低睇书啊。 边间饭堂嘅阿姨啊，只手又唔会手震啊，咁噶嘛？你揸电鸡，唉，系雪声就到，但系咩都睇唔到。大学嘅记忆啊，得翻一条直线，由 A 点到 B 点，几挂呢？
9: 喂，华哥呢一段好农场主哲学咁吓，
8: 使乜讲？
6: 好啦好啦，嗱，食翻件炸鲜奶先啦。你哋讲咁多摇号咧，我反而谂起我哋茶餐厅嘅第一课啊。
9: 吓，呃钱啊？
6: 咩呀、啊、你
9: 间咪餐厅都有第一课嘅咩？
6: 都有啦，我老豆教我嘅第一课咧，唔系冲奶茶，都唔系整菠萝包，而系睇人。佢话咧，你睇一个人食嘢嘅样咧，就知道佢系咩人啦。
11: 吓，食嘢个样子，大家有咩唔同啊？
6: 有噶，嗱，揸电鸡嘅客咧赶时间食完就走噶啦，行路嚟嘅咧坐低叹翻杯奶茶先，同老板娘吹下水先，可能仲会问咧，喂阿 May 啊，你今日呢个炸鲜奶点解特别脆嘅咁？
7: 啊，阿 May 讲得啱，我教咗咁多年书咧，最叻嘅学生唔系背书背得叻，系识得停一停嗰、那个。电鸡快，但快唔代表一切噶，你哋知唔知道啊？粤剧点解有慢版呢？
9: 啊？因为啲观众要去洗手间。
7: 因为人生有啲嘢咧系要慢慢睇先睇得清嘅。你骑电鸡冲过校道，错过啲木棉花开啦，啊，错过啲猫晒太阳啦，错过啲隔篱班啲靓女对你笑一笑啦。哎呀呀呀，青春已过，电鸡难追，莫待无花空折枝啊！
11: 哇，奖赏我帮你录低放上去嗰啲短视频平台先，个标题咧就叫做《退休教师用粤剧劝大学生唔好骑电鸡》，实爆啫！
8: 其实我想深一层咧，呢间大学嘅电鸡摇号政策都系无奈之举嚟嘅啫。校园又大，学生又多，电鸡又乱咁停乱咁放，安全隐患都几大噶。你唔控制一下，成个校园都变咗鸡场啊！停电鸡嘅停车场啊！你控制得太死咧，啲学生又话你唔人性化啊！摇号都系一个唔完美啊，但系可行嘅妥协嚟嘅。
9: 啊，华哥你又讲得啱啦。不过我想讲嘅系咧，呢件事最好笑嘅位系广东大学生开学第一课系学揸电鸡呢个标题本身好有网感。你哋想象下，开学礼个校长致辞话：啊，同学们，恭喜你哋考入本校啊！你哋嘅第一课咧就唔系高等数学，唔系大学英语，系点样安全咁揸电鸡，唔好撞到人啊！
11: 仲有啊，期末考试咧就系、是、电机驾驶实操会占30分，到时候路考内容咧就系、是、由宿舍楼骑到去教学楼啦，咁中途就要避开3个外卖小哥、2只流浪猫，仲有一个边行边睇手机嘅教授。
6: 咁我间茶餐厅咪可以提供能量补给站咯，考试中途可以入嚟饮翻杯嘢嘅。
7: 哎呀，你仲笑啊？但是务实呢这两个字是广东人的根来的嘛。啊，学生蛇电鸡不是因为贪过瘾，是因为学生真的需要的。你们后生仔成日讲什么仪式感，但是广东人呢最叻的仪式感呢就是搞掂佢，肚饿搞掂佢，落雨搞掂佢，翻学院骑电鸡搞掂佢。
9: 哇，张心你呢段搞掂佢咧可以出书啊，个书名就叫做《搞掂佢：广东人的生存哲学》。
7: 哎呀，出书就唔使啦，不过你哋记住啊，电机可以摇号，但系做人咧系务实，唔使摇号，人人有份。
8: 哇，张心
6: 有金句啊！

阿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伟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大学电机第一课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0: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拆下手机。
1: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2: ！Oh no！
0: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1: 唔好分心，唔好盲格，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3: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4: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5: 看泸州劲道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6: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7: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8: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6: 传承千年文物，共筑无毒家园。
9: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一人一车，话走就走，这个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了。
1: 每个周末我都喜欢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和大自然来一个亲密的接触。
2: 我就喜欢攀岩，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令我明白了坚持的意义。
1: 这里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0: 这里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啊，我们多些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的乐趣啦。
4: 靓女啊，落单啊，唔该。
5: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4: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蛙。
5: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4: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5: 啊？
4: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5: 收到，即刻嚟。
6: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7: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8: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7: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8: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7: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8: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7: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8: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9: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0: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11: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10: 音符同灵魂在此刻相通。
9: 946点点情意。

到14:03，又是时候开盲盒了。今日咧开盲盒上线为你服务嘅系我敏华嘅，欢迎你加入到我哋嘅946点点情谊，你好吗？微信用户冰墩珠啦，已经系喺好早嘅时间啦，系上线咗喺我哋嘅活动直播间里边啦。佢话咧系利用呢个食饭嘅时间嗰阵咧，12:00啦，经已系提前打卡留言啦，好犀利啊！咁啊！呢个时间，而家欢迎大家啦，可以系上到我哋嘅客户端佛山家喺首页嘅下方栏嘅菜单嗰度咧，你会揾到一粒花生嘅按钮，然之后咧你又揿入去，就进入到啦花生 FM 嘅板块噶啦。咁喺置顶嘅位置咧，你会见到有三个嘅互动直播间啦。咁如果你想参与我哋946点点情意的话咧，咁你就点入去946嘅互动直播间，你就见到即时咧系上线直播。当中嘅就会有呢一档节目噶啦。我啲朋友仔就话：哎呀，之前啦听到咧有啲听众朋友啊，佢哋嘅声音啦出现喺点点情意里边啦，再 pat 埋啲歌咧，系好有共鸣，好击中到佢心里边想要嘅感觉。佢话有冇得可以再听翻咧咁？其实真的有很多輯的，已经累积到有成几十輯的，70多我记得应该可能去到80了。当然啦，可以的，你可以去到佛山家上边搜索点点情谊。点点情谊咧会有音频嘅，即系同名嘅音频专辑啦，就系啱先你讲嘅嗰啲，大家通过佢哋嘅声音，又或者系通过佢哋嘅文字，由我哋去演绎嘅一啲嘅音频啦，都会系喺上边咧可以听得到嘅，唔同嘅主题咁，每个月都会有嘅，咁所以咧，其实你上到去咧就可以一次过可以听晒咁多个月噶啦。欢迎你去点击收听下，咁另外咧，仲可以咧喺佛山家上边搜索到你有点点情意嘅佛山号，咁就系呢个精选当中嘅精选啦。咁啊，就系因为有啲朋友仔佢哋嘅分享内容啦，真系好 warm 同埋好精彩，于是乎啦，你会发现到啦。是的，在这个的佛山日报上面也都会是有一个的点点情意的板块，我们会将精选出来的分享就会放到在这个的报纸上面，同步地也都会在佛山家的点点情意佛山号上边都可以找得到的，大家可以上到去看一看，去支持他们的分享，他们有文字的，有声音的。好啦，咁啊讲翻啦，今日咧嗱，啲朋友仔又好准时啦，欢迎你吓。咁咧就我嚟到数下手指先啦，今日系10月6日啦，唔使数手指啦吧？国庆假期第6日啦，咁啊听日咧会迎你，应该今日开始啦，都已经迎你大家诶啲外出朋友去玩嗰啲朋友嘅返程啦。咁跟住啦，听日啦可能朋友仔就会开始准备为翻工啊、翻学啦，要做翻啲嘅准备啦，系咪？要收拾翻心情啦，咁今日咧，我哋就唔讲第啲啦，不如就做一件事啦，好嘛？就系打开你嘅手机相册，然之后咧翻开呢个假期你拍嘅第一张相，又或者你认为哇呢个假期我真系拍咗好多张、啊，但其中有呢一张咧，我觉得值得同敏华你分享咯，又得系啦，咁啊或者拣一张你最中意嘅，然之后咧再配一个关键词啊，咩关键词咧？嗱，可以咧系关于心情类嘅，例如系开心、攰，定还是系值得，定还是系觉得温暖，定还是系唔舍得。嗱，呢啲系关键词啦。又或者可以系关键词，都可以系动作嘅、哦。嗱，譬如系食嘅、瞓嘅、追嘅、等嘅，好多啊，呢啲动词啊咯。咁你就可以将佢配落去你嘅呢张图片上边啦。分享的这张照片里面。

以呢今日我哋嘅主题就叫做翻翻假期相册，一张相片，一个关键词啊！我哋啦，通过你嘅相片，通过你嘅分享，一齐听歌，一齐感受啊！

0: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日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6。
1: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2: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1: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2: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3: 谷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4: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3: 是啊，呢啲系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要系啱啱酿制出嚟嘅新蜜，所以咪咁香甜咯。
4: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3: 又唔贵，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元，三樽165元。
4: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3: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5: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6: 喂，
7: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6: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

0: 进行诈骗嘅常见套路，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2: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0: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2: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3: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2: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3: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946点点。

继续翻嚟咧，有属于我哋一小时嘅互动点唱时间。946点点情谊，咁啊，今日啦，10月6日啊，上线啦，喺946频率嘅咧，会系敏华嘅，你好吗？我哋今期咧都有一个互动嘅话题噶，咁如果你咧可以参与其中嘅话咧，欢迎加入下。就系翻翻你嘅假期相册，咁啊翻一翻佢啦，例如捽一捽啦，系嘛？在手机度，然之后啦，搵一张相，可以是假期的第一张相，亦都可以是你喜欢的一张相，然之后再加上一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可以是形容词，可以是动词，或者可以是一个人的名字都得的，咁就发送过嚟啦，我再加上你想听的那首歌，系啦，冇错啦，咁就可以发送到嚟我哋嘅呢一个嘅互动嘅平台啦。可以啦，上到客户端佛山家，咁啊喺首页嘅下方栏菜单嗰度揾到花生按钮，进入到花生 FM 板块，就可以咧揾到节目嘅互动专区，呢度系946嘅互动专区，欢迎你加入下，咁啊见到好多朋友仔咯噃，你读一读佢哋先啦，好冇啊？好啦，有欢愉 MJ 啦，听歌啊，咁啊仲有咧前后左右啦，就大家好，哎呀，非常之有礼貌。蚊姐去旅行打卡，欢迎你。淡定的人生的敏华又是你。咁究竟好定唔好呢？咦，好耐冇见嘅 everyone， 咁啊敏华好耐都冇见，真係好耐冇见。冇见到你喺946做点点情意啦咁。跟住呢个系超有爱心嘅梦心啦，亦都上到嚟系打卡嘅。跟住啦，仲有健康修女系咪？亦都系打卡，欢迎你。可以啦，除咗啦打卡之外咧，咁啊可以拣一拣，碌一碌你手机上边嘅一张相片发过嚟，然之后加上一个关键词就 OK 噶啦，再加埋你想点嘅歌，咁我哋一齐去分享你嘅小故事嘅同时，亦都可以听埋你想听嘅嗰首歌。淡定的人生就阿敏话，你唔出声咧，一听到我嘅背景音乐就知道是你啦，就专属噶嘛，我呢个咁样。喂，今日咧想点一首啦 ，Joey 用祖儿嘅《隆重登场》嘅，要送俾咧听紧节目嘅所有 fans 收听啦。咁啊，仲有咧就系、是送俾清远英德大湾镇所有嘅同事们收听，大家一起加油啦！

活动直播间里面陆续就是有朋友仔，有些新的朋友仔，有些是非常之拥等的朋友仔都出现了。微信用户尾数是4166的打卡点点情意，想点一首小凤姐的喜气洋洋听下啦。咁仲有呢，我脾气要好好的啦，要佢打卡啦。我见到华姐亦都上线啦，敏华好打卡。咁华姐今日已经是打卡23次啦，哇好厉害。哎呀，有啲朋友问到，哎呀咁仲有两日时间啦，有啲咩活动呢咁样。其实假期就临近收官啦，其实佛山五区的精彩活动其实热度是不减的，还会是持续迎客添。如果想了解更多啲精彩的活动，究竟它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的话，欢迎可以去到上到我们的客户端佛山家上面，就可以搜索到相应的日子啦。今天是6号，究竟有什么的精选的活动的清单呢，时间地点都可以是一目了然啦。揸住呢一个假期的尾巴啦，所以都可以是收藏一下的。咁亦都提醒啦，亦都是进入到呢个嘅返程的高峰啦，都要留意返相应的一啲嘅路况啦、天气啦各方面的信息下。今日天气方面呢，就是多云到晴的，温度是21-28摄氏度之间。而高速方面呢，继续都是免费，但是都要避开返程高峰，因为假期呢就7座以及以下的小型客车

继续是免费通行的。免费的时段呢就是10月1号的零时到了10月7号的24时。大家要 plan 好返自己的这个返程的时间啦。咁另外呢地铁方面都有这个的延时的服务部。今日啦 ,10 月6号啦佛山地铁2号线南庄啦往广州南方向呢会延长1小时的服务时间的。咁而广州南往南庄的方向呢都会是延长2小时的服务时间。佛山地铁3号线南海有轨电车1号线以及是广州7号线呢都会延长服务时间1小时的。看看先，继续有大家的点唱啦吓。有呢一位 JoJo 同我分享咗影咗一杯茶嘅，系啦，咁啊，应该佢话咧就晏昼时间自己咧放空咗一下，咩都冇做，就系饮茶睇云。好啦，多谢你嘅分享吓。跟住仲有丸子，丸子就话敏华你好啊，咁啊就今日啦同同事咧去咗农家乐啊，哇正啊！去农家乐咧午餐咧就系食呢一个嘅窑鸡啦，同埋煨番薯。顺时将我个记忆咧拉翻去以前啊。童年事啊，同埋啲小伙伴一齐喺田间煨番薯啊，场景又出翻嚟，同埋嗰阵煨番薯嘅香味啊，而家谂到都已经闻，即系一下又闻到阵味啦，可以系嘛？好正好正，多谢你分享啊！佢话大家咧都抢住食，因为觉得系特别之香。正啦，咁佢今日拉到咧点一首稻香啦，就系、是、点俾一班同学，唔系因为同事，一班同事呢班团队咧，好多谢大家一齐打拼啊！我觉得咧嗱呢一种咧窑鸡再即系窑鸡配红番薯系咪？顶配啦，系嘛？再加住，再加住又大家抢住食嘅呢一种热闹咧，其实真系比任何嘅团建咧都好都感人咯，我觉得。

0: 下午2: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5: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6: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7: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8: 用心聆听，用歌传承。
9: 946

间过得好快哦。扯一声就30分钟过咗咯。唔紧要，我哋仲有半小时嘅互动点唱时间啦，揸紧揸紧。如果你咧有呢一个嘅相片可同我分享啦，又或者系有歌曲想点唱的话咧，都可以咧加入到我哋嘅946点点情意。欢迎进入到我哋嘅互动直播间，可以喺佛山街嘅首页下方栏菜单，建入到呢一个嘅花生嗰个按钮，入到去花生 FM 里边啦，就可以喺置顶嘅位置啦，有三个互动直播间，拣选946嘅直播间，就系而家呢个时段啦，开始紧嘅946点点情意。今日上线为你服务嘅系敏华嘅。8460敏华，哎，打错字啊！佢话下午好，假期快乐，咁啊，大家同样都系假期愉快吓。仲有阿安啦，亦都系敏华，假期愉快。多谢你，仲有游玩乐缘粉。敏华下午好，打卡撑场嘅，佢话咧前几日咧去咗湖南玩啦，咁样样。诶，我见到你分享嘅图片啊，多谢你分享一下。前边嗰两张系咪高尔岭啊？似曾相识啊，我应该去过呢度地方。咁啊，缘分啦。就话咧，寻日咧亦都寻日同埋今日啦，都去咗万象嗰边逛下，我话买咗啦零食啦，同埋面包，咁啊通过图片同我分享咗啦，一车购物车。咁喺度啦，佢话想点一首《念念有词》，佢话好好听，已经系买咗飞去撑场呢一个嘅 Rayman， 咁当然特别要撑范总啦，咁样系啊，咁啊代范总同你讲声多谢你嘅支持，多谢你嘅撑场，可以叫多啲朋友去撑场噶吓，因为佢哋啲歌咧，系越听越好听嘅，特别系你中意嘅呢一首真系好听咯。里面会囊括了有不少的岭南文化的元素在当中，其中有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粤语的童谣。

0: 缘分话俾我听，我讲嘅嗰攞两张图片咧，冇错啦，讲紧系高二零啦，咁啊时间过得好快啊，我唔想咧，快开工系咪？咁亦都系见到有八四六零啦。OK， 多谢你啊，多谢你记住咗我嘅名字，原来唔系打错字啊嘛，原来如此吓。有呢一位老马就话咧，敏华你好，今日咧就两个人食午饭，就蒸咗条鱼，炒咗个青菜，就咁样搭配，几好啊！咁系咯，简单一菜一汤，几好几好。咁啊，老马就问有冇啲龙舟嘅活动啊？咁啊。我帮你找一下，有啊，真的嗱嗱 mark 低啦。南海区啊，东胜 S 湾龙船漂移公开赛，咁啊就系今日10月6日14点到17点开赛啊。咁听完节目咧，过去仲赶得切啊，或者一路听节目一路。可以慰疑的了，咁啊呢一个比赛啦，呢、这个的 S1 龙船漂移公开赛就是一共有17支啦，嚟自广州啦、顺德啦、新会啦，以及系南海本地的龙船劲旅啦，会系齐聚一堂啦，上演一股转三弯极速极啊，即系个极限竞速啦，应该讲。我看完这个赛事还可以，如果你有这个时间安排的话，就可以漫游一下水乡的古建筑，或者打卡一下地道的美食，是咯，也可以解锁，很充实安排了，由下午开始，真是睡完个晏昼觉就可以开始这个很充实的水乡一日游。老马你又喜欢看龙即系呢个爬龙船嘅话咧，呢个活动啱晒你啊！跟住我见到有呢一位琪琪啦，分享咗，佢话咧就假期咧翻咗去家乡啦，咁然之后咧住咗几日咧，同嫲嫲一齐食嫲嫲煮咗好多好丰富嘅菜式俾佢啊！咁但系咧嫲嫲成。成日都夹到成个碗，即系自己成个碗都满晒，就话哎呀，叫我咧一边夹一边话，哎呀，你瘦咗啊，你瘦咗啊！但系咧，阿琪琪就话，我想同嫲嫲讲，其实我明明系肥咗3斤噶，咁样好啦，喺度啦，点首歌送俾嫲嫲收听啦，咁。咪有一种讲法嘅，就系话咩？有一种瘦就叫做嫲嫲觉得你瘦啊！
1: 找了什么？
0: 多谢你分享好 warm 嘅爱。
1: 没有人在身旁。
0: 琪琪嘅点唱《天天晴朗》。

0: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川、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嘅高光时刻。
1: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0: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1: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0: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1: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0: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啦。嗱，国庆假期想要远离烦嚣，嚟一场松弛惬意的山水微生态亲子度假嘛。佛山呢几个宝藏嘅点位咧，系好适合全家去漫游放空嘅。嗱，大家都知道喺顺德陈村咧有一个国家4A 级嘅花卉世界。今个国庆，陈村花卉世界更加系焕新升级，里面汇聚咗2000多种嘅花卉苗木。呢度跳出咗传统嘅花卉售卖，打造出宋风园林、地中海岩石峰等等嘅沉浸式场景。在国庆期间，首届花园美好生活季正式开启，日头就可以漫步花海赏花品啡，入夜还会有音乐和美食市集，随手影下相都可以出片，大人小朋友都可以沉醉在花香当中。行完花海之后，亦都可以去下 NCC 新岸公园的青年香创园去打个卡。这里以公园家的模式打造出城乡休闲空间，而家设有咖啡、餐厅、猫卡手作等等10多间的创意小店。在国庆前还会新增4家的主理人品牌，大家可以慢悠悠地打卡下特色店铺，感受一下乡村新潮的文艺氛围，休闲大蛙亦都十分之舒服的。至于想要沉浸式拥抱山野河水的话，就可以前往高明的更合镇了。国庆期间全新开业的大香山十里画廊竹溪漂流，是佛山首个竹筏慢漂项目。5.8 公里的河道串连起7个村落，沿途有竹海、茶园和千亩的齿林，风光连绵。我哋坐上竹筏，跟随住河水缓缓向前，可以饱览两岸嘅山野美景。而园区呢亦都会同步上演国风主题活动博，可以喺山水之间感受下悠然嘅田园野趣。嗱，呢个国庆黄金周可以带埋屋企人沉浸式咁感受下山水微度假嘅惬意时光啦。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

0: 系啦，讲到呢个亲子嘅活动嘅话呢，咁假期仲有两日嘅时间，其实都可以揸住呢个假期嘅尾巴，可以再安排多项嘅。咁有啲咩啱嘅呢，咁可以同大家数下㗎。可以譬如有佛山半月岛公园生活节啦，係啦，咁就一号到七号啦，呢个活动呢会系时即係持续呢有七日㗎。咁嘅地点呢就系桂城半月岛生态公园嘅。我仲有2026大量鱼灯会啦，话呢个好正，就系10月嘅6号同埋7号，再去到大量嘅鱼灯会，可以做下鱼灯，听下鱼曲，可以睇下画展，就有好多种嘅手作，你都可以参与其中啦。咁啊，仲有话呢个中意玩水嘅朋友仔亦都啱，就系首届嘅莲藕奶粉节暨怀旧童趣热气球嘉年华，听个名字就知道真系啱晒一家大细啦。咁亦都系一路到七号噶，活动系持续到咁啊，地点咧就系三水荷花世界。哇，在茫茫大中呢，原来这么快的时间已经去到。OK， 那我继续看看读埋这一轮的打卡啦，好吗？有红茶的打卡啦。Uncle Ben 笑啦，就以点首劲爆啲嘅歌喎。还有西潮搭星追月啦，打卡好运嘅。张宇就说有阳光有诗清凉的感觉，下午的下午轻快的歌很舒服啊。还有男装的阿森也都打卡的。跟着有小美和阿杰啊，他们都发了微信给我，他说今天是他们结婚一周年，所以咧，佢哋咧就一齐咧喺屋企咧复刻咗啦，当年即系应该旧年系吧，一周年我已经系啦，旧年咧婚宴上边嘅一道菜式，咁啊觉得咧都好有意思啦，咁想同我分享一下呢道菜式嘅，整得几好啊！呢个系咪嗰啲猪手嚟啊？正啊正啊！嗱，婚宴嘅菜式屋企做出嚟系咪？咪讲明厨艺同埋爱情一样，都系进步咗吓。咁啊，祝你哋周年快乐！下一年继续系可以复刻呢份嘅甜蜜啦，好冇？好啦，佢哋咧想点唱嘅有呢一首歌嘅话，都喺旧年婚宴上边嘅呢一首，我相信好多朋友都好熟悉啦。我的宣言，茫茫大中时间亦都要结束啦。今期我哋嘅
1: 曾你一吻或许容易，
0: 946.7情意啦。

藉住呢首歌啦，要同大家讲声啦，多谢大家喺呢一小时里面嘅陪伴同埋分享。我哋咧一齐咧，亦都翻开咗好多朋友仔佢哋嘅假期相册，里面咧有你哋精彩嘅活动，有好诱人嘅美食。一张相，一个关键词，咁其实咧就系一个故事嚟噶啦。假期可能会结束，但系咧相册里面嘅呢啲关键词咧，都会系帮你去记住啊，里面发生嘅一切一切。这期的点点情意就到这里了，我们约定你下期再见。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勾裂粉。
3: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4: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5: 我就是送水辉哥
6: 艾神啊！
7: 我是萧华坚，
8: 我是他爷，
9: 我是来多一份啊！
10: 我是朱柏姐姐，
11: 我是刘思贤。
12: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4: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2: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微票而抢飞啦！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13: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话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7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9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12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4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6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啦？项目真唔真实啦？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5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童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物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起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2: 成日话
3: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4: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5: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号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 ，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6: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昼3:30。
1: 946天气预报。
2: 而家今日白天到明日，预计今日白天到夜间。

0: 我市嘅天气咧都系多云间晴，吹两到三级嘅偏北风，气温系介乎23到27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咧40%至50%嘅。展望嚟紧嘅7号到8号啦，天气方面会系晴好干燥，日间最高嘅气温咧系28到29摄氏度，昼夜温差会较大啊，咁啊早晚亦都会清凉啦，所以咧需要咧注意适时添减衣物。目前咧各区嘅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系正在生效当中噶，亦都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啦，同埋用火以及系用电嘅安全啦。
1: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0: 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阿妈教仔嘅时候教到好火滚，就会讲：诶，生嚿叉烧都好过生你啊！咁点解系要生嚿叉烧而唔可以生其他嘢呢？五六十年代，由于计划经济嘅原因，买猪肉、买米都系要用肉票同埋粮票噶。咁当时一餐叉烧真系唔知道要存几耐嘅肉票先可以换得到，同埋咧叉烧呢一家嘢唔系所有人都食得上嘅。当时食得上叉烧嘅人咧就经常去感叹：，哇！呢嚿叉烧真系好好味，好好食啊！冇得食嘅人咧就只能够眼眨眨啦。因为他们真的从来都没吃过。这个时候如果你的仔在旁边那里，妈妈妈妈，我们今天吃什么东西啊？妈妈妈妈，我们去玩咯。在那里吵生晒的时候，你就真的会好火滚，忍不住来一句，吵什么吵，生嚿叉烧我生你啊。所以生什么不紧要，只不过是生叉烧的人比较多一点。我甚至都听过有一些人说，嘿，我生个蛋我生你啊。这一句话除了话表达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真的激怒了你阿妈了。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你有牛伯腩，我有荔枝柴，意思就是实力相当，边个都不比边个差。你对波虽然后生，但是我对波胜在够经验。所谓你有牛伯腩，我有荔枝柴，打过先知道。喜欢我们广东饮食的朋友都知道了，牛伯腩就是牛腩的其中一种，即是牛的腹部靠近牛肋那处松软的肌肉，是指带有筋、肉、油花的肉块。而牛腩又有坑腩、爽腩、腩底、腩角等等等等。咁由于牛腩嘅肉质较粗同埋带有筋，所以需要比较长嘅时间烹煮先至可以入味同埋够软身㗎。以前呢就未有煤气或者天然气㗎。煮食都系用柴，用荔枝树嘅树枝做嘅荔枝柴呢，因为佢火力比较强劲同埋襟烧，用嚟焗牛腩就最适合啦。所以就有咗你有牛伯腩，我有荔枝柴嘅俗语，同样都系指实力相当，能够抵挡咁解。

喂喂，如果你都鍾意粤语呢，斋为呢一个戏字啊，都抵点赞收藏转发佢啦。嗱，个人呢会强烈建议你睇晒呢条视频佢。我估计呢三几分钟我应该讲得完嘅。咁大家估下古代最硬核嘅铲屎官系点样嘅。系跪住打工嘅。系要服侍啲猪乸食饭嘅。啊，冇错，就系、是、跪地弃猪乸呢句歇后语。嗱，呢个弃字呢在战国已经出现，左转熙公33年就有一句为是苦之弃迁揭耳。当时郑穆公派王母子呢遣去秦军，就话你哋在闭国居住的时间好长，只是闭国食的嘢都就嚟食鬼晒啦，你哋都是时候走啦，嘛。郑国有寿元，秦国都有寿元，你哋返到本国的寿元当中去猎取微禄，等闭国得到安宁，点啊？嗱，呢度嘅苦之弃迁讲嘅就係活生畜饲料。粤语呢保留咗大量古汉语嘅精髓，喂人呢叫做喂，喂畜生叫做弃，例如话弃鸡呀、弃鸭呀咁。嗱，相传古时候呢有个农户间屋穿窿漏水，突然之间呢佢嗰斗猪乸就生猪仔，咁佢马上两眼 bling 一声即刻变身五星级猪保姆。猪乸瞓低喂奶，咁我就跪。

低草弃置料啦，啊啲路人见到啊笑佢，喂使唔使咁夸张啊？佢拧转头叉住条腰话，针刉唔到你啲肉，你梗系唔知痛啦，冇计啦，等钱整屋啊嘛。嗱呢啲咪就系真实版嘅为五斗米折腰，甲方爸爸我懂你咯。嗱所以今时今日咧，我哋笑住咁讲呢一句歇后语，其实系暗藏住唔少打工仔哲学嘅。见客户饮到呕啊，跪地弃猪乸啫 ，OT 到凌晨三点。跪地弃猪乸啦！嗱，大家记住，合情合理合法，有限度咁样跪地弃猪乸咧，其实个人觉得都几正能量嘅。正如话斋，鬼叫你穷啊，顶硬上啊嘛！啊，大家一齐加油啊！不过咁，膝头哥咧可能可以软啊，但系底线你要硬正，钱系好紧要，但系唔好为咗个钱字，忘记咗自己本来系个人。同意嘅老友记得可以俾啲反应嚟睇下嘅。不过咁讲多无谓，话时话你哋有冇睇钱份上嘅经历呢？有嘅话留言区等睇下大家嘅故事。

0: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丹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0: 丹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丹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0: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丹造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丹造公众号。
2: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3: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用不得半点马虎啊！
2: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3: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2: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4: 磨刀不费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5: 斑马线系生命线，更系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6: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一蚊一只鸡，
8: 一蚊一只鸡，
7: 一蚊一只龟，
8: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9: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嗨，你好嘛，我是洋葱。今日同你讲嘅系心肝定啊，心肝定意思就系心肝宝贝咁解，指极度痛爱或者系珍贵嘅人，经常咧系形容仔女或者系伴侣嘅。心肝咧系指心脏同埋肝脏，象征住核心同埋情感。定咧引申嘅意思咧就系根基或者系真实嘅对象。你想下，心肝呢一家嘢已经是好珍贵、好珍贵噶啦嘛，仲要是心肝嘅定，哇，简直是珍贵当中的珍贵啊！心肝定呢个词咧，多用于家庭场景，譬如话个女是佢嘅心肝定嚟嘅。心肝定呢个词咧，通常就同蜜糖情一齐用，正所谓心肝定就蜜糖情，强调甜蜜真挚咁解。既然都讲到心肝呢个词啦，就不得不提另外一个粤语俗语，叫做拉仔拉心肝。其实呢句话咧系有后半句嘅，拉仔拉心肝，拉女拉五脏。拉喺粤语当中系指最后嘅一个，譬如话拉女、拉叔、拉妹。而拉心肝咧，则系表示同心肝相连，意思咧就系话最细嘅仔最得父母嘅痛爱咁解。在日常生活当中，由于拉和拉同音，因此很多人就会误写成为拉仔拉心肝，两个拉都用剔手边一个立的那个拉，其实不是的。拉仔的拉正确的写法是左边一个儿子的子，做一个子字旁，右边做一个尽头的尽的繁体版，其实都挺形象啊。个仔最尾的那个就是尽头的那个，那就拉仔咯，是吧。仲有啊，如果你用普通话输入法嘅话，呢一个字嘅普通话读音读呢奶奶读第二声，做乜呢个有啲似泰文嘅感觉嘅奶啊？所以如果拉仔嘅普通话系咪奶仔？哎、真系几似泰文、啊。今日你 get 到未啊？
8: 一蚊一只鸡，
10: 一蚊一只鸡，
7: 一蚊一只龟，
8: 一蚊一只龟，
10: 鸡贵定龟贵？
9: 越讲越掂，盏鬼越。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1: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0: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1: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同我玩。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系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1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3: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1: 今日同你讲嘅粤语词汇系无情鸡啊！喺广东嘅打工仔，除咗话惊食炒鱿鱼之外咧，仲有另外一道菜非常之唔想食噶，咁就系无情鸡啦。无情鸡同样都系有俾人炒鱿、解雇嘅意思。话说清末民初时期，店家同埋伙计之间咧就唔会好似而家一样签嗰啲劳动协议啊、劳动合同咁噶，所以咧亦都冇所谓嘅劳动期限啦。嗰阵时嘅商圈咧有一个潜规则，咁就系一年嘅开市宴或者系尾牙宴当中，有啲老细会亲自为自己嘅伙计夹上一嚿鸡。呢个动作唔系话慰劳你工作辛苦咁解啊，而系借食鸡呢个举动，暗示你已经被人辞退啦，明年就唔需要嚟到我哋店里边帮工啦。因此呢一道菜亦都被称为无情鸡。嗰阵时每年过年店铺开业之前咧，都有设员工宴嘅习惯。咁呢个宴席咧，通常会喺大年初二，被称之为开牙宴。饭席上一定咧就会有用嚟拜神用嘅嗰只生鸡啦，寓意住生意兴隆啊嘛。不过即使系面对住一大围大鱼大肉啊，员工咧个个都面色凝重，睇起身有时候都唔多开心噶，个内心逼迫逼迫咁忐忑不安啊，唯恐就系老细一阵间夹嚿鸡过嚟。如果呢个时候老细仲会黑口黑面咁同你讲几句说话嚟教训你呢，嘿，你唔好睇佢黑口黑面啊，员工反而咧会略感安慰，稍稍放心。老细呢个时候对自己仲系有少少期望嘅啊，咁样听嚟啦，几似以前啲 PUA 啊，嗬。但如果老细满嘴好话，喺度夸啊，洋葱你又真系能力优秀啊，郑葱你又真系表现出色啊，通常咧都会先扬后抑，嚟翻个180度画风大转变，跟手啊将嗰嚿鸡以迅雷不及。

0: 掩耳之势就放到员工嘅碗里边，意思就系、是，意思就系、是，请你另谋高就咁解啦。亦都有啲老细咧就唔忍心做得咁直接，于是就改咗个做法，就系将嗰个鸡头咧就对准嗰位员工，意思就系同样都系俾人炒咗啦。唉，员工虽然就心惊惊，但系一见嗰只鸡头对住自己，心啊已经明晒啦，咁啊只好认命啦。咁你又可能问啦，喂，咁如果老细今年唔想炒人嘅话，嗰只鸡嘅鸡头对住边个？咁啊，梗系对住自己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今日同你讲嘅粤语词汇系炒鱿鱼啊！嗱，炒鱿鱼咧就系解雇嘅代名词。呢、这个词咧原本咧就系粤语独有嘅，但系后屘随住呢个粤语嘅流传咧，连北方嘅朋友而家都学识啦。咁点解炒鱿鱼就系解雇嘅意思呢？以前啊，到我哋广东打工嘅外地人咧，雇主一般咧都系包食宿嘅。呢一啲离乡别井嘅打工仔，身上一般只系带住好轻便嘅包袱，顶多就带一张棉被或者系竹席嘅啫。嗰阵时嘅店铺好多都系前铺后居，亦即系话前半橛系我嚟做铺，后半橛咧就系店主同埋伙计同住嘅宿舍楼啦。如果员工被老板开除，佢就要执行李离开呢个地方啦。呢、这个动作就称之为执包袱或者系炒鱿鱼。嗱，执包袱睇字面意思就知道点解啦。但系如果你要理解一下炒鱿鱼嘅话，就需要少少想象力啦。喺广东菜里面有一道名菜叫做豉椒炒鱿。当鱿鱼被炒熟嘅时候咧，就会自动卷成圆圈状。就好似嗰啲被开除嘅员工将自己嘅包袱卷埋一齐咁样嘅动作，故此解雇除咗又叫执包袱之外，仲被人叫做炒鱿鱼啊！今日你 get 到未啊？
3: 开心听，开心讲，
4: 越讲越掂。
5: 开心听，开心讲，
6: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0: 跟住落嚟，我哋讲下炖冬菇啊！呢个冬菇咧就唔系指实际烹饪当中嘅冬菇。炖冬菇呢个词啦，大家都比较明白啦，就系降职啦、贬职啦，或者系从重要嘅职位调到去一啲无关紧要嘅闲职当中，遭遇到职场边缘化，咁我哋咧都可以称之为炖冬菇嘅。好形象化咁去比喻地位下降同埋职权旁落啊吓！之所以讲好形象化啦，系同呢个冬菇有关。咁点解唔系炖冬瓜啊、炖豆腐啊，一定系炖冬菇咧？呢、这个俗语最早系流行于20世纪嘅香港。咁其实咧就同呢个中国古代嘅官武文化系有密切嘅关联噶。清朝官员嘅顶戴花翎咧就系呈呢个圆形嘅，因为外形好似冬菇嘅形状。咁而官员被贬嘅时候咧，你睇嗰啲古装剧都会知道，第一时间就会俾人摘去嗰顶帽，意味住失去原嚟嘅职位同埋地位啦。咁由于嗰粒冬菇咧喺炖之前咧，嗰啲干冬菇咪好硬嘅，炖完之后嘅话咧就系变得软烂无用，就如同呢个高高在上嘅官帽变得软烂无用咁解。粤语当中炖有熬煮、消磨嘅意思，炖冬菇咧就暗指放喺闲职上面消磨时光，失去往日嘅价值，精准咁对应降职之后嘅处境啊。譬如你可以讲佢因为项目出错，俾老板炖冬菇，从经理贬咗做普通职员啊。边缘化嘅用法咧就系、是，唉，嗰、那个新同事太会表现啊，唉，我反而俾人炖冬菇咯，好多重要工作都轮唔到我。同炒鱿鱼唔同嘅系，炖冬菇强调嘅系仍然喺职位上边，但系咧职权下降，而并非失去工作啊。

0: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2: 喂喂喂，又是我山东的 fan 问我，你们粤语啊，怎么光是用手拿东西就这么多词语呢？咁我又系同佢讲啦，我话冇错啊，我哋如果咧冇丰富多彩嘅表达咧，会瞓唔着觉嘅。我哋有
3: 拎，
2: 哇，诶，你拎住咁多竹签嘅，系咪谂住串啲肉然后去烧烤咧？
3: 拎，
2: 快啲拎碗汤俾隔篱嘅婆婆饮啦。攞。你攞住咁多嘢实行唔快啦，俾啲我等我帮你攞啊。
3: 揸
2: 揸实啊，呢啲水银探热针呢如果跌落地啊，咁就好扭教㗎啦。
4: 钳，
2: 嘩嘿犀利喎，阿珍呢真係用两隻手指喺个沙井盖嗰度呢钳返个发夹出嚟喎。
4: 立，
2: 嗱呢个呢係特别强调大量咁攞嘅意思。例如话，喂，你睇下嗰条友仔啊，公司啲报纸啊俾佢立走晒啊。
4: 拿，
2: 一手拿落去只攞得几粒花生咋。
4: 潜，
2: 潜乌龟呢要轮流潜㗎。你自己潜晒，爸爸冇得潜，咁仲点同你玩啊。嗱呢个
4: 暗，
2: 喂你真定假啊，暗咁耐都暗唔到条锁匙出嚟。
4: O，
2: 或者是 O， 嗱呢个咧就视乎你读唔读呢个声母 O 咁解啦吓。O 嘅意思咧就系伸手向远处取物或者接触，例如话，喂边个咧将个遥控器摆到咁高噶，我 O 唔到噃。
4: 摸，
2: 阿陈伯咧一得闲就会去冲仔嗰度咧摸鱼摸虾噶啦。
4: 画。
2: 啊，当然话歪银嘅时候呢又可以读歪嘅。啊，自从俾隻猫歪亲隻脚之后呢，阿薇啊而家一见到外面啲猫就会画实身边嘅人㗎喇。
4: 慢，
2: 嗱呢个字呢可能字幕唔一定出到啊，咁我写定先啊，咁样。啊，信我啊，你慢住个扶手就唔会驚㗎喇。
4: 拖，
2: 啊呢个好普通啦，过马路记得拖住妈咪啊。
4: 抽，
2: 你抽住咁多嘢好唔方便㗎喎。
4: 称，
2: 佢好大力㗎，成百斤嘢呢都称得起㗎。又或者话，欸咪呢个人囉，打荷包俾班街坊捉住咗，一於呢就称佢派出所嚟啱㗎喇。当然啦，可能好多广州人呢都会習慣讲嘅就係的佢嘅派出所係咪啊，冇错呢个的。啊，顺便讲一句，喺生活入面呢有啲场景呢会考究一啲。咁我哋又可以除咗啱先嗰个的之外呢，亦都可以写呢个的。啊，例如话的起心肝，的起条筋。啊，除咗的呢，粤语真係好丰富。我哋仲可以有戚。啊，所以有乜法子我山东个朋友唔头晕啦。嗱，玩咗好耐㗎啦，返屋企啦吓。唔系先呢，爸爸就戚你走㗎啦。嗱，呢个
4: 玩，
2: 第五声玩。啊，当然读第二声都 OK， 读玩。啊，例如话舞鞋玩劇酒，又或者有人鍾意讲舞鞋玩劇酒都得。
4: 休，
2: 顾得休鞋又甩计，就係呢个休啦。啊，譬如话 ,BB, 你休返条裤先啦，如果唔系呢玩玩下玩具又甩裤㗎啦。
4: 担，
2: 快啲担张凳仔俾爷爷坐啦。又例如我同埋我山东嘅老友讲嗰句佢学咗好耐先听明白嘅说话。我同佢讲，我同埋你系落雨担遮。你明㗎喎。喂，仲有边个词呢系我未讲到㗎，你帮我补充下好唔好啊，唔该晒唔该晒。今日讲住咁多先啦，我系郑聪，关注我，一齐为粤语做少少嘢咁多，下次倾过。
0: 粤语词汇分类，
1: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5: 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民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6: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7: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6: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7: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6: 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7: 度假置业精明眼，
8: 假期有时间休整一下。各位孝顺的仔仔女女，有没有想着陪阿爸阿妈揀返套养老房呢？50岁之后要买楼的话，所有的选择都要为减少生活的麻烦和提升居住的幸福感。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些膝头哥啊关节的功能就会逐渐退化。所以撑楼梯不单止好晒力，还存在跌亲的风险。即使现在觉得哎呀我行五楼没什么问题啦，不过过了5到10年之后，大概率都是会后悔的。所以优先要揀低楼层或者大电梯的。至于要揀电梯楼的话，就优先看那些电梯数量要比较多的，要尽量避开顶楼。中老年居住更加需要便捷和容易打理，例如如果过大的客厅就会增加打扫的负担，开放式的厨房可能就会令到油烟扩散，更加难搞清洁。户型就要实用优先，方正的两居所或者小三房都能够满足到自住或者间中去接待一下其他人。卫生间要做干湿分离，因为地面没那么容易湿滑，减少那些跌亲的隐患。睡房最好都可以带有个阳台的，因为即使不走出个厅，老人家都可以在自己房间的阳台那里晒晒背嘛，想想都舒服。年轻人出入揸车跑跑滴滴都冇所谓，不过老人家日常出行更多是依赖步行或者短途的交通的，所以周边配套一定要近，因为这样可以大幅地提升生活的便利性，避免跑来跑去受佢劳顿好攰的。所以假期陪父母睇楼的你真的要亲自行一行，想买的楼盘是不是可以步行10几20分钟就会有一些社区医院或者大型的医院方便睇病攞药，周边是不是有菜市场超市这些，因为阿爸阿妈都喜欢买新鲜，话要去落街买的嘛，费事佢腾嚟腾去啦。

0: 因为物业费高，过度追求景观而忽略了实用性。更加就不要揀那些老旧没物业的小区，因为公共设施损坏没人收，居住的体验很差的。因为去到这个年龄的人买楼本质就是要买一份长期舒适的生活，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2026佛山好房节已经开始了，想了解更多好房节的笋盘，记得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假期置业落满分，我是 Wing Wing。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2: 1蚊一只鸡，
3: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龟，
3: 1蚊一只龟，
4: 鸡贵定龟贵？
1: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嗨，你好嘛，我系洋葱。粤语当中嘅湿柴，原来咧就系指潮湿难以燃烧嘅木柴。后尾咧就引申为冇用唔值钱嘅嘢，更多时候系指冇乜嘢购买能力嘅小额面币。喺解放之前咧，当时嘅民国政府为咗应对财政危机，滥发金元券，喐唔喐就百万千万嘅纸币，佢嘅购买能力就非常之低，几乎就等于废纸。民众就用湿柴呢一种难以点燃、冇价值嘅嘢嚟讽刺呢啲钞票。著名的学者陈寅恪在1949年就写低了哀金元，直接就使用了这个词。赵庄金元如山堆，路人指目为湿柴。他还在诗后面备注说，粤语说没有用过的东西就叫做湿柴。这句诗亦都是印证了历史的。由湿柴这个词还引申出其他一些粤语表述的，譬如说湿湿碎。湿湿碎就是由湿柴和代表零钱的碎银结合而成的叠词，意思就是小事一件，微不足道或者不值一提，现在被用来表示谦虚。譬如人家跟你说多谢的时候，你就回应他是湿湿碎，意思就是小意思这解。今日你 get 到没有？
2: 1蚊一只鸡，
3: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龟，
3: 1蚊一只龟，
4: 鸡贵定龟贵？
1: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先都唔先下，系一句好生动嘅粤语俗语，意思就系身无分文，连一分钱都冇，形容一个人非常之贫困，或者系某事某物毫无价值。这个短语嘅核心在于先呢一个字。它是源于英文货币 cent 分的音译，在香港的货币体系当中，一蚊等于十毫子，一毫子等于十分，也就是十仙。因此仙是传统上最小的货币单位，如果你连一个仙都没有，可见贫穷程度非常之高了。而先都不先下就是强调完全没有钱的解，身无分文。同湿柴最大的不同就是湿柴冇价值，面积细，但系起码佢系有嘅，而先都唔先下就真系一啲都冇了。

0: 下昼4: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即刻抢票啦！
4: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5: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4: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5: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4: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6: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7: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七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8: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9: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8: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9: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的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的喜闻乐见。
8: 你而家收听的是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冇错啦，希望再过十年同你开心每一天。津无止境，有你和应嘅，我哋嘅同事唱一首歌吓。咁啊，大家好，都系欢迎大家收听，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吓。呢个系喺呢个国庆假期啊特别嘅节目《翠游佛山，妙享金秋》。今日咧已经嚟咗十月六号啦，星期二啦，系国庆假期第六日。啊，当然仲有两日休息下嘅，咁大家依然都喺屋企啊，该唞嘅唞，该玩嘅玩咁样。而家今日睇嘅天气咧比较舒服啦，呢两日咧佛山咧进入咗一个真系秋天啊，异常真系深秋，瞓觉唔使空调先系嘛，早一排仲开到噼里啪啦嘅，嗯，咁啊舒服啲，咁啊但系咧就系、是、都仲有两日时间休息嘅，都注意下天气嘅变化嘅。今日咧就预计咧就系、是、多云间晴，偏北风两到三级。气温是23到27度，相对湿度 40% 到 50% 的。预计呢就今日成日呢夜间佛山市都是多云间晴的。咁听日后日呢 ,7 到8号呢天气依然都是干燥啊，都冇乜嘢雨落的。日间最高温度是28到29度啦。咁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比较清凉的。所以注意一下呢，适时添减衣物好紧要的。仲有一样嘢，因为干燥。因为它相对湿度最大40%到50%，比较即系干燥啲。咁依家各个区嘅森林火险黄色嘅预警信号咧，正在生效当中嘅。所以出外咧上山玩啊、爬山啊，注意一下森林防火同埋用火用电安全呢、这个好紧要嘅啊。今日系六号嘅话咧，好多朋友陆续续咧都旅游翻嚟佛山啊吓，有啲又开紧车喺途中。咁啊，有啲朋友今日中都话，啊要塞车啊咁样，去到啲高速公路都未见过啊，即系几时话通翻咁样吓，都系比较车多，好正常啊。到最后嗰两日，唔好讲啊，最后嗰两日啊，就系从四号开始啊，我哋有啲朋友好聪明啊，谂住系嘛，出去玩两三日，嗯，等啲大家未翻嚟之前咧，我首先啊趯先，应该会错峰，会舒服啲咁。点知道咧？四号咧，啊，有啲朋友咧一上高速，弊家伙，嘿，就已经塞到满晒啦，啊，塞到好似啲咩啦，啊，嗰啲嘅腊肠咁啊，四处塞。好似我见有啲朋友影嗰啲相喺朋友圈嗰度啊，四号嗰晚咧，化州啊，啲朋友开车翻嚟广州，咁开咗8.5个小时先到新兴。夜晚咧仲要慢慢喺沈海高速嗰度压下压下咁去，哇，真系！本来我聪明的啦，谂住错峰啊，点知道啲人仲比我聪明，所以嗰啲聪明人越来越多吓，开咗8-9个小时都仲未掂。深中通道开通之后，开咗两个钟头，唉，个精神仿佛开到，又系唔掂。啊，嗰条高速又塞，呢条高速又塞，喺潮汕翻嚟又系，唉，一提前出发，有啲仲比你提前，所以依家咧系嘛，即系四号出发嗰啲朋友话，唉，以为自己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又失算啦咁样啊，咁啊真系老实讲喺呢个国庆假期啊，因为都系免费七日假期，点为之错峰咧？真系都比较难去把握啊。几时叫错峰咧？三号可能会错峰少少啦，系嘛？四号开始嚟啦，咁你三号如果翻嚟唔使玩啦，一号出去咁两日咁样，四号翻嚟已经塞啦，五号又塞。今日有冇塞咧？唔知啦。依家喺路上高速公路上边嗰啲朋友有冇啊遇到塞车咧？我相信都系车多嘅。有啲一出嚟之后就查一查嗰个导航，成条线都红色噶啦，已经。

0: 啊，每条高速公路系嘛都系塞。咁我见咧就系琴晚咧啊，有啲朋友喺朋友圈发咗10点钟啦。啊，西部沿海高速嗰度啊，台山至珠海方向又系大塞，主要系车流多。佢事故冇乜，佢就系车流多，个个都系啊，谂住早少少翻嚟啊，所以冇一个能走得甩。五号一样，五号琴日系啊，啲上高速之后咧，马上啊塞晒啊，所以真系出去玩咧，就你预咗系塞车噶啦，尤其啲长假期咁啊，只要大家咧即系心平气和开车系啦，系嘛？游得个塞咯，横掂都系两日时间吓。今日翻嚟嘅朋友喺路上边咧，啊可以一边听电台，一边咧就系、是，慢慢行啦，有我哋陪住你，系咪？咁啊，所以喺假期开车啊，一定要注意，除咗塞车之外，要注意检查一下车个状况都好紧要。啊，啲车有冇咩转向系统有冇异常啊？啲开咗好多年啦，冇去出发之前冇去检修，冇去保养，啲制动啊，有冇啲有冇效啊？啊！嗰啲润滑嘅部件啊，良唔良好啊？仲要睇睇个轮胎好紧要嘅。每次即系喺放假之前啊，长假睇睇轮胎。有啲轮胎用咗五六年嗰啲啊，就算佢磨损得唔多啊，我建议都系换咗佢啦。呢啲钱真系悭唔到嘅，系嘛？因为轮胎啲嘢咧，嗰啲胶啊，嗰啲胶咧，佢要磨就行公里行得多磨损。要磨咧，就算你唔行咁多咧，佢啲质变嘅都会硬化。硬化嘅轮胎喺高速公路都要开车嘅话咧，一时啊热嘅时候啊，喺啲比较特别嘅路面啊，佢好容易爆胎。所以呢个真系都要换咗佢啦，系嘛？咁睇睇磨损啊，仲有胎压正唔正常啊，系咪先？前后嗰个传动轴有冇异响啊？啊，发动机有冇漏水、漏油啊、漏气啊？呢啲肯定都要检查。你每次出长途旅游啊，唔好懒先得，一定要检查啊，好嘛？OK， 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佛山家这个平台一起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就是跟大家一起倾倾啊，倾倾偈啊，听下歌啊，这样啊，一起可以放松一下，因为假期还有两日的，出出广告先。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喂，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3: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七百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3盒21条只需要49.8，买6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刻。购买
4: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5: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4: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5: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4: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5: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6: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7: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6: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只无人机去找到的。
7: 啊，咁咪即係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囉，我唔去㗎。吓，
6: 点解呀？
7: 嗰啲区域啊，地形複雜，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單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8: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9: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州5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

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动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齐出发啦！

广东小曲《龙船任我飞》啊，咁犀利，咁啊系啊！呢、這个中秋国庆假期咧，就喺佛山咧，都好多地方爬龙舟嘅啫。我见喺南庄嗰度系嘛，都特别多今年啊，系嘛？南庄嗰、那个紫南村啊，堤田嗰边又好似有，好似吉利河嗰边亦都搞爬龙舟嘅啊。咁啊，好似上元村啊、吴村村啊、榕洲村啊嗰啲地方。啊，都系好似爬龙舟比较多啲吓，咁啊国庆咧就系好喜庆嘅，所以咧好多活动咧都喺佛山度举行。咁当然有啲朋友就中意出去外边行一行。咁如果喺佛山玩嘅朋友或者外地嚟佛山旅游嘅朋友咧，系嘛，咁啊都几好嘅。佛山咧好似人咧唔算话太多，好多

本地嘅人咧，可能都會出去玩。仲有啲咧就係、是、翻到鄉下，所以咧喺國慶整個假期咧喺佛山開車啊，或者去行商場啊，係嘛，逛商場啊，咁基本上咧都好似人少啲，啲車都唔使塞車嘅。咁當然有啲地方咧，景區好多人啊，咁景區有啲地方可能車都停唔到嘅。不過停唔到唔緊要喎，咁有個辦法嘅，因為咧就喺佛山家咧有一個有一個嘅功能啊。功能窗口咧，就可以大家咧就可以去揾停车位嘅。喺整个国庆假期咧，佛山加 A P P 啊，如果你下载咗呢一个嘅 A P P 咧，咁喺首页咧右下角咧，已经上线咗一个叫做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嘅信息浮窗嘅，你见到佢啦。咁啊，点击一下呢个浮窗咧，进入去就即刻睇到咧，离你最近嗰啲嘅免费嘅停车泊位，仲可以导航直达啊，去啲景区啊。逛商圈啊，咁啊，先打开佛山加 A P P 查一查，好方便噶吓，咁啊，所以可以马上锁定到你嘅免费车位，有呢个办法吓，都可以即系揾到呢个嘅停车嘅一种咁嘅方法。咁啊，讲埋咧就系依家咧就喺高速公路上边咧，啲车都好多，啲外地吓，啲外地嚟佛山或者系即系本地啲朋友咧开车翻嚟嘅，咁所以咧就系因为好快。都結束呢個假期啦，呢兩日咧可以講係叫返程嘅高峰嚟嘅，係嘛？咁啊，各大高速公路，我相信咧都係，車多噶啦，咁樣啊，所以揸車嘅時候咧，一定要注意安全，好緊要啊！慢啲冇所謂嘅，啊，至緊要交通安全都好緊要嘅，係嘛？咁啊，返程之前咧，最好通過地圖 A P P 查一查嘅路況啦，係嘛？不過查唔查都塞噶啦，呢兩日啊，都要了解一下沿途嘅天氣啊、交通嘅消息啊，嚇，同埋。擠塞到咩程度啊？咁樣規劃好啊，同埋啲休息點啊，呢個好緊要嘅。當然揸車嘅時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要遵守呢個交通法規啊，唔好超速行駛啦，啊唔好啊強超強回啊，長途駕駛啊要休息，注意休息好緊要，唔好疲勞開車啊。做一樣嘢，開車唔飲酒，大家知啊，飲酒千祈唔好開車啊，你的酒駕或者醉駕你好麻煩嘅。所以全程咧喺高速公路啊，无论你坐喺前边或者后边好，务必都要揽好安全带。夜晚同埋呢个雨雪雾天系开车咧，一定要啊降速啦，控距同埋亮灯啊，呢个都非常紧要嘅。啊，咁啊，依家喺路上揸车啲朋友吓、啊，遇到塞车唔紧要嘅，咁由我哋咧就陪伴大家慢慢系嘛，慢慢行下，欣赏下呢个咁嘅秋天嘅美景啦。我见咧喺呢个佛山家咧，好多朋友入咗嚟噶啦，方少话啦。哥哥很好啊，一夜秋风三分凉啊，秋风送爽菊花香啊，嘿嘿，首诗啊，一年四季变化快，转眼又要树叶黄，祝福无声真情在，天凉切记啊，添衣裳啊，多谢多谢，好你啊，好嘢啊吓，仲有梦心入咗嚟啦啊，梦心啊，以及啊，佢发咗啲照片吓，啲照片系咩照片嚟嘅？呢啲系假期嗰啲系嘛？假期嗰啲嘅趣闻啊，见闻系嘛？OK， 路飞话啦，今日六号星期二啊，听日七号咧星期三，国庆节再一日假期啦，系啊，咁啊再两日假期玩下啊，咁如果旅游翻嚟嘅朋友咧，肯定系休息啦，系嘛？呢两日咧行下有咩好食嘅，嗰度搵啲靓嘢食下咧。阿梦心啊，佢话边只猫狗跌咗啦？我刚才睇得小红书系嘛？哦，即系去旅游时候跌咗落个路嗰度啊。啊，咁啊，所以带宠物出去旅游咧，确实都要注意下。空调管理员话啦，我哋四号啊，过梧州两个半钟啊，五号翻佛山啊，五个钟啊，咁一倍唔止喎，系嘛？啊，回程五号梗系啦，塞噶啦，四号开始都系高速公路车多啦，啊，都系唔紧要嘅，车多时候都啊平安开车系啦。啊，煮饭话啦，个 Sir 肯好啊，今日个天气真系好舒服，啊，瞓觉唔使开空调。风扇亦都唔使开，闻住空气嗰啲凉风啊，个心旷神怡啊！我日头咧随便咧打开个手机啊拍照，都唔使调色噶嘛，啊蓝天白云啊，佢话初风啊好难把握嘅，佢话所以想出去就出去，想屋企就屋企吓，即系唔可以咧咩话？唔可以咧就系、是、可唔可以点首歌？佢话吓很受伤啊，任贤齐，你好受伤咩啊？有冇出去玩啫？咁、啊、所以出去玩嘅话咧，都系吓好攰啦，翻嚟唞唞系嘛，浸下脚咯，啲热水都系一个方法嚟嘅。温战士话啦，我以后都唔上免费高速啦。你讲下啫，你够胆拍胸口保证咩？
好似细蚊仔咁样，我依家唔同你玩啦，你咁衰。过两日又玩啦，哎，去边度玩啊？又系咁，人又系咁噶啦，系嘛？即系遇到呢啲挫折嗰阵时就，唉，唔开心嘅时候讲个赌气话系嘛，即系斗气话。过咗之后咧又系咁噶啦，恢复如常噶啦，啊，人都系咁样噶。阿英话咧，一山仲有一山高，咩意思啊？哦，即系话即系你聪明啲，四号出发啊，有个仲比你高啊。啊，四号朝早出发，点知大家撞埋又系塞车，系咪咁意思吓？咁啊系啊，你出去长假旅游难得啊，再加上免费嘅话，你好难话唔啊，即系啲车仔唔多噶啦。不过好奇怪嘅又系，以前咧，我记得咧喺好多年前咧，七八年前咧，通常四号都唔点塞车嘅，五号有少少塞嘅，六号咧先至大塞嘅。啊，呢几年可能车多咗啩，系嘛？车多咗啦，个个都啊，所以四号都开始塞，以后再过两年咧，三号开始塞，系嘛？再过几年咧，哎呀，你几时翻都塞，咁即系咁点搞？咁所以话咧，即系出去玩咧，其实咧就要么就系能够唔好长假出去玩嘅啫啊，但系你又冇假期咧，要么咧你又预咗佢啊，塞车其实都系旅游嘅必经嘅一个嘅程序嚟噶啦啊，大家又放平心情就系啦，各位好吗 ？OK， 一边听歌一边再倾偈吓。

0: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1: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2: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3: 我就系送水辉哥
4: 艾神啦，
5: 我系萧华坚，
6: 我系他爷，
7: 我系来多一份啊，
8: 我系猪扒姐姐，
9: 我系刘思贤。
10: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2: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0: 快啲微信搜索花。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0: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11: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12: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13: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12: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11: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4: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5: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14: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5: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14: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5: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3: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16: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7: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6: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7: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6: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7: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戏、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6: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7: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所以校长嘅呢只爱在深秋啊，亦都系应匿名用户呢位吓点唱嘅，佢个歌各位肯好，佢想点首校长嘅经典歌曲《爱在深秋》，送俾所有九四六听节目嘅粉丝收听，谢谢咁样吓，咁啊帮你送咗出嚟啦吓。咁啊喺呢个秋天咧吓，听呢啲歌咧特别有感觉嘅，确实系啊，即系凉意啊，阵阵嘅时候真系吓、啊，即系秋风阵阵咧，你话浪漫咧，定系即系一种嘅悲秋风咧，系嘛，好难讲，睇唔同人嘅心情吓、啊，体会唔同嘅感受嘅。咁啊，欢迎翻嚟收听我哋今日喺呢个九四六啊，同大家继续系做呢个嘅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吹游佛山，妙享金秋》嘅啊。我相信好多朋友依家开车。翻緊嚟佛山嘅，都提醒下大家嚇，注意下交通安全，因為確實呢幾日咧話，交通都比較擁擠啊，路段都比較塞車嘅啊，去到啲高速公路上邊咧，因為要快嘛，快時候咧一定咧就要記得咧保持好安全嘅車速車距，遇到繁忙嘅時候咧嚇，晚黑記得要開燈，一定要開燈，遵守交通嘅法規嚇，咁同埋咧就係注意降速控距啊。同埋亮尾灯咧，好紧要啊！确保自己行车安全嘅。喺高速公路上边揸车啊，真系要保持一个安全嘅车距同埋规定嘅车速，好紧要嘅。啊，一遇到塞车或者拥挤嘅时候咧，千祈唔好啊心急啊，最怕心急啦，随意去穿插、占用应急车道呢啲啊，不可取。啊，临近啲高速出口咧，注意观察，提前变道先啦，唔好到时候啊，哎呀，即系差唔多超过咗，哎，弊家伙啦，我要褪翻翻嚟逆行，你千祈唔好滞啊！错过咗个路口咧，切记咧啊，就唔好话刹车或者倒车，干脆就向下边一个，再下一个出口，宁愿行远少少，保障安全翻屋企，呢个好紧要。如果万一即系有时车多或者有碰刮呢啲咁嘅事故咧，车要靠边，人即刻撤离，唔好理咁多，即刻撤离喺路边嗰度，即刻报警，避免咧就系二次嘅事故嘅。啊，所以喺返程嘅途中咧，其实咧就系真系车多嘅情况之下，一定要更加自觉去遵守啲交通安全嘅法规嘅。一个唔好超速啊，唔好超载啊，呢个好紧要嘅。啊，因为车咧速度快啊，高速公路啊，如果你超负荷啊，过重嘅话咧，又好容易导致制动失效嘅，容易侧翻啊，呢啲咁嘅严重嘅交通事故嘅，系嘛？或者总之去到车多或者系遇到施工啊、事故啊、天气恶劣啊咁样，提前减速慢行就系噶啦啊。总之保持个车距，唔好啊急刹车，唔好争道啊，呢个好紧要嘅。平和心，你开车。假如出现开车嘅车出现事故咧，故障啊，要靠边停啦、啊，一定要开嗰个咩咧？报警闪光灯嘅，啊，危险报警灯，啊，喺150米外边啊，可以话设置一个警告标志，啊，迅速撤离去到护栏外边安全嘅区域，系嘛？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嗰啲见到啲重型嗰啲货车啊，大中型嗰啲客车啊，系嘛？要靠右通行。啊，请嗰啲大型嘅客车一定要靠右通行，留翻左边嗰啲车道俾啲小车行啊，呢个非常之紧要嘅。咁所以就系今日六号啊，吓咁啊六号七号咧都属于系交通高峰期嚟嘅，所以大家咧出外时候咧一定要注意一下啊交通嘅安全，好紧要嘅。咁啊，望出外边咧天气咧比较凉爽嘅吓、啊，因为今日天气话系23到27度左右啊，比较舒服嘅。所以咧就系、是，但系咧因为佢湿度比较低，得个40%到50%嘅，所以大家咧即系要多饮水啊，补充一下水分先得。喺呢个深秋咧，应该可以话，就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嚟到佛山家呢个平台嘅，见到 coffee 话打卡咁样啊，华姐啊你好华姐啊，咁啊亦都系啲朋友咧就系阿梦心，你唔好喺度频发吓，唔好度刷图啊。因为咧就系你发一次睇到噶啦，唔需要发咁多，好唔好？仲有啊，梁生啊，行好啊，5点提前落班咯。诶，今日你上班啊，同我哋一样喎、啊。吓、啊，你5点落班啊，咁啊都几舒服喎、啊。吓、啊，继续听日休咪听日系嘛，继续可以即系瞓个晏觉啦，系咪？咁啊，如果得闲嘅话，系嘛，开车嘅一齐可以收听下我哋嘅节目，一齐听听歌嘅。刚才有位朋友嘅点首歌，佢点首咧就任贤齐嘅《很受伤》，我未听过呢只歌吓，唔知呢只歌系咩意思咧吓？点呢首歌嘅目的系乜嘢咧？咁样啊，既然你点咗之后，一齐听听啦，睇下好唔好听吓。

0: 任贤齐很受伤，话听你首歌好悲喎、啊。唉，你点呢首歌嘅目的系乜嘢呢？系咪喺国庆遇到啲唔开心嘅事情呢？其实呢啲嘢咧好正常嘅，人咧系喜怒哀乐，遇到啲有弯折有直行嗰啲，系咪起起落落嗰啲？啊，不过你相信一样嘢，其实咧你认为好受伤嘅嘢，其实有时咧就系凡事都两睇嘅，肯定有好嘅一面嘅。系，不过你失恋都好啦，你以为个好佢一件坏事咩？绝对唔系啦，系咪先？呢个人唔啱你嘛，咁肯定咧就天帮你嘛，揾到佢啱嘅嘛。所以凡系唔开心嘅事情咧，其实唔需要太过去介怀，允许任何事情嘅发生，佢发生系最好嘅安排嚟嘅。啊，肯定你要揾到更好嘅，或者啲好事喺前面等住你嘅，系嘛？眼前嘅嘢以自己嘅认知，未必知道个好定系坏嘅。系嘛？呢个系上天安排嘅，唔需要太过介怀啊！诶，虽然你点呢首歌系嘛，咁亦都俾你听听咯。咁如果假如你真系遇到唔开心事情嘅话，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呢？系咪先？啊，往好方面睇，肯定有好事等住你嘅。出出广告先，翻转头继续倾偈吓。
1: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成日话
3: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4: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5: 我哋希望你哋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号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 ，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的。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6: 童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民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7: 郭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8: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7: 系啊，呢啲系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所以咪咁香甜咯。
8: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7: 又唔贵、啊，放心购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3樽165蚊。
8: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记先。
7: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抢购啦。
9: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10: 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有一个近27万公顷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这个是一个专门为单一蜂种设立的自然保护区。饶河县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植被资源，特别是椴树资源，为东北黑蜂酿造优质的椴树蜜提供了宝贵的蜜源，非常适合黑蜂的生长。东北黑蜂属于西方的蜂种，是克里亚兰蜂的一个变种，20世纪初由乌苏里江东引入，亦都是受保护的品种。东北黑蜂具有体型大、体质好、耐寒的特点。今次万飞推荐你的是由这种的东北黑蜂酿造出来的东北黑蜂椴树蜜，从过滤提纯到灭菌，每个步骤都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生产厂家更加获得了地理标志性产品专用标志，没有添加蔗糖。

0: 由佛山，我是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持人邵瑞云。今次有七日长假啦，我想不少街坊呢计划城市玩下赏下秋天。南北两地这个时节其实气温相差已经很大的了。我们这边还是短袖，但是另一边可能已经起晒秋风，可能要着薄的或者厚的外套了。所以跨地域出行，气候带来的健康风险都提醒大家要留神。最关键的就是气温骤变，及时增减衣物。因为北方国庆假期昼夜温差就特别大的了。天可能仲有20多度，太阳底下非常之舒服，但一早一晚起风的时候咧，气温就会一下子降落嚟噶啦。有句俗语都话北方秋早晚凉，而好多南方朋友习惯咗岭南地区嘅湿热，去到北方就容易低估呢个凉意，所以着装记住洋葱式嘅穿法，内层透气，中间保暖，外层咧再俾一件防风外套，差唔多啦。千祈唔好等到冻到打晒蹄腾先至嚟着衫。除咗冻之外，北方嘅秋天仲有特点就是好干燥，空气湿度低，嘴唇干裂啦，个鼻有干痒啊，喉咙唔舒服呢啲系非常之多南方游客去到北方时候嘅标配嚟噶。鼻腔黏膜一干，咁你嘅抵抗力就会下降啦，呼吸道感染嘅概率亦都会升高。建议各位随身带保湿嘅唇膏、鼻腔生理盐水喷雾啊，仲要多饮水。不过记住唔好一次性猛灌，都系少量多次补水。皮肤亦都记得要搽润肤乳，减少干燥起皮。另外提醒你，北方饮食偏咸嘅，面食又多，所以口味重啊、胃肠敏感嘅街坊，亦都唔好一下子去到当地就系咁食当地嘅美食，食得太猛咧，容易腹胀、便秘或者系屙肚，有呢啲情况出现咧，就系我哋成日讲嘅水土不服啦。另外仲要提醒有基础病嘅朋友，好似高血压、冠心病、哮喘嘅人群，气温波动都会刺激血管收缩，诱发唔舒服。出发之前记得备好足量常食嘅药，随身携带，唔好托运。而北方风大，大风天尽量减少长时间嘅户外步走，量力而行，千祈唔好为咗打卡景点顶硬上。当然啦，防晒仲系唔可以少噶，唔好谂住秋天凉爽就唔使防晒啊。北方嘅秋阳紫外线好强，再加上大风，属于系又晒又干。所以防晒帽、防晒妆都是不可以悭的。最后提醒大家，跨城旅游身体需要适应期，所以刚刚去到北方地区的头一两日都不要给自己安排太满的行程，放慢节奏，给你的身体少少适应时间，做好防护，从容感受北国风光，健健康康，开开心心享受今次的国庆长假旅途。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

0: 崔慎加到啊！唉，听呢首歌真系有啲肚饿添啊，因为到五点零钟，唉，系食饭嘅时候差唔多啦吓。咁啊，大家咧都已经煮饭啦，准备系嘛？我相信喺假期啊呢几日时间啊，大家都食咗唔少美食啊，系嘛？因为喺假期咧得闲咯，个巴口啊得闲咯，系嘛？所以一放假咧冇咩事做，有啲朋友好中意饮饮食食嘅。所以咧，佢就會去市場買一啲啊啲靚嘅食材，係嘛？即係整啲靚食材，自己翻屋企度，整翻幾味，日日整翻幾味食下，係嘛？嘆下世界咁樣。咁啊，唔識煮嗰啲咧，佢會開架車咧喺佛山周邊嗰啲城市度，走去揾靚嘢食咯，係嘛？咩周邊有好多嘢食㗎？你咩去到五邑嗰邊啊，去到粵西嗰邊啊？阳江啊嗰啲地方啊，系咪先？广宁啊嗰啲地方啊，到处去搵嘢，啲靓嘢食啊，甚至咧去到嗰、那个粤北粤西啊，都好多广东食嘅嘢太多啦啊，所以大家咧即系喺呢个假期里边咧，唔知道有冇肥过几斤啊？通常都会肥啲噶啦啊，但系食嘢一定要食得要健康啊，食得安全先得。咁冇计啊，咁几日时间咪放纵下自己咯，系嘛？咁身体冇嘢就冇嘢嘅，但身体本身有啲慢性病或者啲基础病嗰啲朋友咧，食嘢一定要注意啦。啊，就好似我今日睇新闻讲就话有个阿伯又系放假咯，得闲咯，屋企冇嘢做，啊个口痕啦，咪落啲嘢食下先。咁望来望去望咩好咧？望到中秋节食剩啲月饼，唉，见到月饼之后咧，佢又唔舍得掉啊，系咪？人哋食几日之后唔要啲，有啲掉咗噶啦，有啲就依然放住唔舍得。啊，咁阿伯咧就话啊，真系唔好嘥，咁啊跟住咧就系攞个月饼嚟食下先，咁样系嘛？啊，食完之后咧就发觉唔掂当啦，要摸只一下子个肚胀啊，又呕啊，系嘛？哎呀，痛啊！一直咧牵引到咧就系、是、佢本身有高血压嘅呢啲种痛咧，一直咧就牵引到佢嗰啲嗰个背脊啊，痛到不得了吓，咁啊顶唔顺啊！走去医院嗰度去，唯有去睇睇啦。咁样又呕又成咁样，去医院一检查之后，发觉咧，嘿，原来啊，食呢个月饼啊，就得到个叫咩胆囊颈结石啊，并且系急性嘅胆囊炎，个胆受罪啦，系嘛？所以提醒啊，大家咧喺假期里边啊，适度饮食好啦，系嘛？特别有慢性胃炎嘅、胆囊炎嘅、胰腺炎病史嗰啲朋友啊。真系唔道理嘅，同埋脾胃虚嗰啲朋友咧，唔好食嗰啲高油、高糖、高脂嘅。你月饼就高糖啊，系嘛，高脂啦，啊，啲热量太犀利啦嘛。咁所以一嚿月饼搞入医院啊，几唔抵啦，系咪？补补时先啊，翻转头翻嚟再倾。
1: 下昼5:30。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芹。
4: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芹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

0: 微飘仪，即刻抢票啦！
1: 九四六天气报告。
2: 好啦，咁啊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啊，今日咧就好凉爽啊，真系吓，瞓觉唔使开空调啊。预计咧今日都系多云间晴嘅，偏北风啊，2-3级啊，气温系23-27度之间啦，相对湿度40%-50%嘅。咁啊，预计咧就系听日后日都系咁啊，天气都系晴好干燥啊，系嘛？干燥咧，咁啊日间嘅气温咧都系28-29度左右啦，但系昼夜温差比较大啊，早晚咧比较清凉啲嘅，所以出外啊适时咧添减衣物，由嗰啲细路仔、身体弱嗰啲老人家嗰啲都要啊，同埋注意一下啦，如果行山啊，喺山上边啊去徒步啲朋友啊，要注意一下，因为各个区嘅森林火警黄色预警信号咧正在生效之中嘅，注意一下森林防火同埋用火用电安全呢、這个都好紧要噶。
1: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七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3: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4: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3: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4: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3: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冇错啦，吹游佛山啦，妙享全妙享金秋。金秋十月咧，其实真系一个好浪漫嘅季节嚟嘅，人系感觉到好舒服嘅，系嘛？除咗人舒服之外咧，仲系一个晒陈皮嘅好季节嚟嘅。屋企啲陈皮如果有嘅话，记得咧，边日好天啊，太阳出嚟嘅话，几大都要晒晒佢，晒个零两个钟，执翻佢几正，系嘛？咁啊，得闲啊，冲啲陈皮水饮下。我见咧有好多朋友入到嚟我哋佛山街，都读你哋嘅留言啦。初见啲太阳话啦，继续打卡支持高帅。点首啊！陈百强嘅偏偏喜欢你，国庆假期大家仲要管住嘴啊，迈开腿啊！祝愿大家身体健康，啱听吓。Mini 话啦，郭 Sir 很好啊，喺收音机度听你做节目啊，即刻上嚟打翻个迟到嘅卡先，啱啱煲好汤啊，影个相。咦，啲汤真系流口水啊！见到啲肉啊，红萝卜嗰啲系嘛，系咪山药啊？哎呀，真系识饮咯，系嘛？咁啊，熟悉话啦，个随行好，我又嚟捧场啦，点首袁师傅嘅游乐园咧，俾九四六嘅听众收听咧。袁师傅系咪圆圆啊？你讲讲系嘛？圆圆啊，游乐场系嘛？我揾下先吓。改过就话我点首王菲嘅圆圆咁样。国庆节快乐，大家咁话啦吓。另外咧就系初六，佢话啦，大家傍晚好啊，咁蓝天就上嚟吓。阿英话啦，以前高速公路啊少塞车啊，家阵啊高速公路啊咁多，又有高铁亦一样塞车嘅，唔知系咪私家车多咗呢？我认为系啦，咁但系咪单单一个咩原因咧？系嘛，司机又多咗咁啊，人又多咗，我发觉。阿福宝话啦，个常行好啊，有几日冇听你声音咯，日日上班冇，好无聊啊。今日下午听到你嘅声音，哇，我成个人醒晒啊，咁样系咪咁犀利啊？系嘛？好啊，得闲过嚟捧个场啦，好唔好？都欢迎你吓，阿子叔嘅继续撑场，准备落班啦。点首周华健嘅《浓情化不开》吓，比较早发过上嚟噶啦。刘星宇话：我一边上班一边听郭 Sir 主持节目啊，咁样。刘星宇，你今日要上班咩？真系咁啊，所以都系大家系嘛，有工开都开心吓。管理员话啦，秋天咧系收获嘅季节，郭 Sir 嚟首学。有陈洁仪嘅醇酒醉影啊，记得开车唔好饮酒啊，咁样啱听啦吓。月 K 又上嚟哇，月 K 话一日假期冇边度去，你点一日假期啊？你真系吓，人哋放假你放假，你一日假期都好嘅系嘛？上班啊，有三粮发下咯，系咪先？搵多啲钱，储翻啲钱啦，系嘛？好啦，咁啊播首歌啦，《浓情化不开》系嘛？听完先啦。呢啲天气听呢啲歌真系都几啱嘅。喺秋天人有啲懒惰啊吓，不过有美食咧都唔懒嘅，嗰把口都好勤快嘅。 听住歌食饭。

好唔好听周华健呢首《浓情化不开》咧？再听翻一样有咁好嘅味道系嘛？多谢你嘅点唱吓，好似又饮咗一啖靓汤咁样。秋天咧一定要多饮汤啊，因为咧你知道咧，秋天咧秋分啊，昼夜均分啊，秋分过后咧就开始就凉燥就渐盛啊，啲又凉又燥嗰啲咁嘅，昼夜温差大啦，系嘛？秋燥咧耗伤我哋啲阴液，容易打乱咗我哋人体。

呢啲脏腑运行节律嘅，其实肝咳又有，喉咙干又有，皮肤干痒又有，啊呢度过敏，呢度又行，又凉又去，系嘛？失眠烦躁有冇？呢排有冇咁嘅瞓唔着啊？瞓得唔好啊？秋天啊，都系呢个天气气候惹嘅祸啊！系嘛？有啲啊，甚至便秘有嘅，关节有啲酸痛啊，啲婆婆啊，啲年纪大嗰啲啊，血压又波动啊，嗱呢啲换季就系好多唔舒服噶啦，吓呢啲正常啊，你知道啊，咁所以我哋喺秋季里边啊，识得点对待自己嘅身体啦，系咪先？你比如讲就话皮肤成日干痒嗰啲，好多人咧就喺呢个秋天咧买咗好多嗰啲咩，嗰啲攞嚟嗰啲逃身嗰啲咩逃身鱼系嘛，嗰啲咁嘅攞嚟查啊！但我话俾你听，如果你系真系好干燥，你查嗰啲嘢有啲都搞唔掂，收效甚微嘅，系嘛？因为身体嗰啲查嗰啲嘢咧，佢可以即系话锁住皮肤表面嗰啲水分，但系中医有句话咩讲叫肺主皮毛啊，个肺啊主要负责皮毛，肺嘅津液如果唔能够输出嗰啲布肌肤咧。啊，即系佢输出嚟咧，你就算查都治标不治本嘅。如果系你肺燥为主咧，就又干咳啊咁样，系嘛？最好咧，除咗系查呢啲嘢，仲要饮食方面啊，比如用啲沙参啊、麦冬啊、玉竹啊、百合呢啲润肺生津嘅嘢，系嘛？但系如果你血虚咧，咁啊，一般啊嗰啲中老年人或者嗰啲啊有头晕心悸、面色唔好嗰啲咧，系嘛？啊，晚黑更加啲皮肤好痕啊，顶唔顺啊，咁样啊，嗰啲要睇啲中医啦。啲中医可能用啲当归啊、白灼啊、枸杞子啊，养血要润燥先得嘅，系嘛？日常可以适当食一啲咩黑芝麻，嗰啲核桃仁啊，嗰啲桑葚啊，润肤得嘅。即系第一喺秋天记得冲凉嘅时候，大家水温唔可以过高。有啲人就啊，冻啊，我热啲先得。哎呀，你一热嘅话咧，更加痕。系嘛？冲凉嘅时间又唔好太长，冲冲就算啦，咩汗啫，冇咩汗嘅，系咪先？嗰啲冲凉液都唔使用太多，我觉得系嘛？最紧要就系保住个身，稳稳阵阵啊嘛，系咪？啊，咁啊，所以咧喺秋季里边啊，食嘢又多咧，咁大家咧平时咧食啲好啲嘅，唔好话食啲大鱼大肉，又大补咁样。啊，今朝都讲咗啦，补咧其实唔系乱，唔可以乱咁补嘅。如果你乱咁补咧，其实咧身体仲衰。有啲人咧一到都秋天咧，都系炖嗰啲咩肉啊，炖肉噶啦啊，食嗰啲补品噶啦，系嘛？咁啊，因为依家虽然话系秋天啊，仲系未完全收敛嘅啊，即系如果大温大补咧，好容易即系喐咗我哋嘅阳气，就好易上火，血压升高，所以啊，一定要唔好盲目去补先得，系嘛？咁啊，最紧要咧就系食一啲咩咯，平补啲嘅嘢，讲咗你一个山药、莲子、百合。啊，枸杞子平和啲嘅系嘛？你唔好话我有钱啊，我买啲鹿茸食啊，人参啊，系嘛？一下就炖几盅嚟食啊，麻鬼烦啊，咁食或者成个流鼻血都得。咁啊，就系先通后补先得嘅，系嘛？如果你啲嗰啲脷胎好厚嗰啲嘢吓，咁啊，先饮下啲咩咧？通一通佢啲薏米陈皮啊、茯苓汤啊，去湿化痰先再补嘛，系嘛？补都唔使大补依家嘅，总之系。样样啊，即系清清地就 OK 噶啦，系咪？好啦，刚才有位朋友点一首歌嘅，点啊圆圆嘅叫游乐场系嘛？游乐场我揾嘅，好似有呢只歌吓，一齐听听啦，好唔好？

0: 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2: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3: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2: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3: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2: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3: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4: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5: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4: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

0: 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 最地道的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3: OK， 吹游佛山啊，妙享金秋啊，咁所以今日亦都系喺国庆节假期嘅第六日吓，咁啊同大家一齐再倾倾偈。听日仲有一个假期啊，可以再玩下吓，听日可以再休息一下。八号正式上班噶啦，即系好快，除咗眨眼咧就六七日过咗去啦，所以真系吓。随住呢个秋天嘅到嚟咧吓，天气开始变凉啦吓，晚黑咧记得唔好啊冻亲先得，因为昼夜温差比较大嘅吓。咁同埋咧就见到阿英话咧，郭 Sir 我一边煮饭一边撑场，秋天干燥多饮水啊咁样。啊，你讲起煮饭咧，好似闻到啲饭香味啦，啊，真系好想食饭呢个钟数啊，肚饿好快啊，因为天气冻咧嘅人咧就食欲会好啲嘅吓，咁所以但系我都要系。管住嘴先得啊，迈开腿啊，唔系得噶嘛，搏命食嘅话咧，又可以肥几斤噶啦吓。咁啊，食饭咧，固然之有啲美食咧吓，咁啊，假期呢一家团聚啊，同啲朋友啊咁样吓，即系食下啲美食，倾下偈啊，有啲啊高兴之余咧，饮杯酒啊，咁都未曾不可嘅。咩都注意一下咧，既然食饭咧就饮完酒，真系冇开车真嘅，因为好似前几日咁样，有一位。开车一位男士啊，哎呀，听讲饮咗一斤白酒啊，然后咧就开车啊，就喺高速公路嗰度啊，佢开部车翻到杭州嘅，唔知点开下咧就系、是，佢瞓鬼着咗，醉酒里边仲有清醒嘅，不过咧佢啊点解要饮咗酒开车呢？佢因为当时佢买咗一部咧嗰啲咩咧智能车。智能嘅电动车咧，佢而且有嗰个辅助驾驶功能嘅。佢依家好多人咧觉得辅助驾驶功能咧就好似代替咗即系人工咁样，可以就直接用佢嚟开车咁样。而呢种功能咧越嚟越普及嘅，系嘛？所以有啲车主咧，佢可能咧就会开启咧智能之后咧，佢又唔需要去人工去干预，所以佢就自动安全驾驶啊，我即系唔使理佢啦咁样。但我话俾呢种认知系错误嘅，即系如果一个唔小心咧，真系好麻烦嘅，一出咗事你就咩啦。所以呢位男士啊，买咗一架啲新能源嘅汽车啊，喺高速上边咧，开住双闪灯，慢慢行嘅啫，系嘛？行啊，最尾咧就系停喺高速公路中间条车道。你话智唔智能咧？佢自己停低嘅，凌晨系嘛？但系仲有啲车经过噶嘛？有啲车咧，哇，远远发过佢之后咧。快啲咩啦？紧急变道啦！咁啊，当地啲交警咧，肇兴嗰边啊，啲交警嗰度咧，哇！喺啲嗰啲嘅摄像头度睇到或者点样啊，即刻咧就上高速嗰度，发现咗呢个停车嘅情况之后，监控嗰啲咧调度咗附近嗰啲警力啊，快啲上去处置先啦！唔系咁搞法嘅话，或者经过嘅话，如果系睇唔到，好麻烦啦。咁啊，去到嗰度咧，见到个司机咧就系昏睡喺车入边。嘿嘿叫几都唔醒啊，系嘛？仲喺度发梦，嘎嘎声啊！啊，即刻咧就冇办法啦，点都搣都搣醒佢啦，系嘛？整醒佢之后咧，将个车就开到去就近嗰啲高速出口嗰度。喺整个移车过程里边咧，哇！嗰位仁兄嗰啲酒味啊，真系好远都闻到啊！饮咗成斤米酒啊，白酒啊，都了得啊，饮得下啦。饮完之后瞓觉，系嘛？即刻咧就对佢咩啦？酒精测试一测，哇，嘿，已经超晒标啦，基本上就系醉驾噶啦，超咗标噶啦。咁啊，最尾醒咗之后问佢，嗰日有啲朋友喺度食饭，因为假期开心啊，大家，好耐冇见咧，咁啊，大家咧就买几樽酒嚟饮下咧，咁样饮咗一斤左右咧，跟住啊开车，啲朋友叫我唔好走，冇开啊，大佬，你点搞？我唔怕嘅，我呢只车咧有一个智能辅助驾驶功能，有开嘅话相当于机器人帮我开车啊，唔好使惊，所以就开住部车喺高速公路行啊行，瞓鬼住咗自己喎，唔系好彩冇发生事情，一个真系好大嘅教训啊！最终咧交警啊吊销驾驶证啦，唔好意思，以后你唔使开啦，咁几好法，五年之内不得再考啊，六年之后再考过咧。同时法院亦都以咩危险驾驶罪

判处佢区别啊，仲要罚金。所以真系啊，呢、這个真系一个好好嘅例子，讲明啊，饮酒开车种危险性，佢真系死好命冇事啫。凌晨喺高速公路中间停低，仲要啊瞓鬼着咗，系嘛？咁所以都希望大家咧，真系唔好试呢啲咁嘅。呢啲智能车嘅话，佢辅助咧，即系有时你智能辅助系统咧，你喺高速公路攰嘅时候咧，你就可以用一用。咁但系你唔好瞓觉咧，睇住噶喎，人工都要睇住噶噃，系嘛？用一好啦，你呼吸一下，唔系你放松一下。咁又要用翻呢个人工呢个功能先得噶，唔系话即系全靠佢噶嘛，系嘛？佢仲系未成熟嘅依家，所以呢样嘢要提醒一下先吓。咁啊，依家喺路上边咧，返程嘅车都比较多嘅，都提醒一下各位啊，即系可能咧旅游啊都几辛苦嘅，虽然话好玩啫，其实老实讲，去玩几日翻嚟之后，基本上就系花钱买难受嘅，正所谓吓，返程都几疲劳嘅。疲劳驾车咧就系都好危险嘅，所以大家咧如果系觉得疲劳嘅话咧，去到啲服务站嗰度啊，去唞一唞咯，哪怕恰休息个十几分钟啊，都舒服啊，系咪先？再开车都唔迟啊，安全出入啊嘛，系咪？好啦，咁所以咧就系大家依家屋企佛山嘅朋友咧喺煮饭食啦，系嘛？咁啊，依家都差唔多六点噶啦噃吓，我哋听翻首歌仔先啦。刚才有位朋友点咗陈百强嘅另外一首歌，叫《偏偏喜欢你》。啊！首歌都几好听，好耐冇听啦。喺呢个嘅国庆假期里边，一齐分享一下呢啲经典金曲。

0: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戏、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舒王菲嘅《如愿》啊，系有一位嘅听众点呢只歌吓，啊，你咪话你好识点歌，听呢啲歌喺秋天里面真系好舒服嘅吓。OK， 哇，望出外边咧，天气开始都渐暗啦，因为嚟到咗下午嘅6:05啦，因为秋天咧，秋分之后咧，再到深秋咧，就叫做日短就夜长，正所谓啦，所以6:00就天黑噶啦，所以依家瞓觉咧就系休息啊，都要适当去转变一下嗰个时间先得吓。咁啊喺秋季里边咧，系嘛，唔系瞓得越多越好噶，系咪先？咁啊，当然提倡系咩咧？秋季就早卧早起先得，因为夜容好快天黑啊嘛，系嘛？咁啊，最好咧就系晚黑10:00-11:00可以瞓觉最好啦。啊，咁啊，朝早5-6:00起。

最好添。我相信咧，放假冇边个得，系嘛？咁都可以维持到七八个钟头瞓觉啦，系嘛？但系啲中年人开始咧瞓四五六个钟，五个钟已经都几好噶啦吓。就切忌咧唔好话即系懒觉，一瞓到九点十点啊，咁样会对身体冇咁好嘅。同埋中午记得要唞唞，中午都恰恰三个字或者半个钟头到。啊，佢滋养心阴啊，系嘛，即系唔好太长，长咧佢干扰到夜晚嘅睡眠，又冇咁好噶啦嘛，所以，唉，即系人啊，有好多嘢都要去知道嘅，去学识嘅，系咪？咁啊，秋季里边咧，除咗休息好之外咧，系嘛，亦都好多美味嘅嘢食都系一个重头戏嚟嘅。咁啊，秋季食咩好咧？咁样，仲想问下贵咩？每逢一到秋天咧，大家哇，想试下嗰啲咩咧？就啊，食蟹啦，蟹王肥正所谓啦吓，秋风一起嘅话咧。最大家都想试下嘅就系正宗嘅阳澄湖大闸蟹啦。咁今次我哋放心好物嗰度咧，佢哋揾咗一啲翻嚟嘅，亦都同大家即系分享一下啦。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啦，系嘛？一到秋季想食嗰啲嘅啊，食嗰啲靓蟹嘅朋友咧，一定要注意啦吓。蟹其实咧就系一个就好清甜嘅嘢，但系试口又唔好食太多，系嘛？蟹咧其实煮蟹啊，唔好复杂。加乜嘢又啊？加咩太多调味料嗰啲，我觉得直简简单单蒸下就最好食噶啦，好地道啊，鲜甜嗰种味道。但系要买到正宗嗰啲阳澄湖大闸蟹咧，就一般咧就系你要识买先得，因为阳澄湖大闸蟹咧，佢嗰、那个品相同埋嘅口感啊，都系比较独特嘅，大家食开都比较知道嘅。咁首先睇佢外形一睇，肯定叫咩嘅青壳白肚啊，金爪黄帽啊，系嘛？同埋嗰啲整个蟹比较即系饱满嘅，系嘛？因为嗰边咧养呢啲蟹咧，因为啲阳澄湖嗰边咧啲水质靓，环境靓，水草又丰茂，即系个水底里边咧好多嗰啲咩硬石啊，啲蟹嗰度同啲石摩擦嘅，水深咧仲有啲阳光嘅充沛啊，咁样啊温度啊适合佢哋生长，所以喺嗰啲地方生出嚟嗰啲蟹咧就可以讲活力十足嘅，即系身体好咯，强壮咯，体态咧又肥美咯，系嘛？所以咧食蟹咧，即系可以嘅话就可以买到嗰边啲蟹试试。咁喺初秋啊，一般都食咩？食嗰啲母蟹多啲啦吓。母蟹咧就系因为佢比较蟹黄啊，比较多啲，口实啲，口感比较即系绵密啲，同埋啲细腻啲嘅，好鲜香嘅，系嘛？咁入到深秋咧，咁亦都可以试下啲公蟹啦。啊，公蟹先会更加靓啲嘅，嗰啲蟹膏啊。通透啊，好软糯噶吓，咁啊，所以咧即系弹牙嘅食起嚟吓，咁所以啲回甘嘅啊，所以咧就系都蒸一蒸系 OK 嘅，已经足够美味啦啊，再加少少嗰啲姜啊、醋啊，系嘛，衬托出嗰种蟹肉嗰种清甜啊，鲜味十足啊，我讲得流口水啊。总之咧，大家想话去了解一下嘅话咧，可以去到放心好物嗰度咧，听讲攞咗一批翻嚟嘅，唔知卖价格，今年啊系。优惠价是298元，咁啊，即系去到嗰度咧，就系放心好物小程序嗰度去了解一下先，系嘛？咁啊，可以喺秋天里边咧试下呢啲美味嘅东西。好啦，刚才咧大家咧都系吓，即系点嗰啲歌，我逐一咧为大家播出嚟啦，系咪？咁啊，呢个钟数咧，我想咧即系播一首同秋天有关嘅歌一齐听听嘅吓，属于张学友同周慧敏。一齐唱嘅叫留住秋色嘅，啊秋色留唔留得住都好难讲，你话留啫系嘛，佢要走都冇办法嘅，啊既然佢到咗啦，就听听呢首歌先。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2: 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3: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4: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5: 国庆假期出游佛山，
6: 国庆假期去哪里玩？我是薛伟，带你国庆假期去游佛山。国庆假期想逛点不一样的文艺好去处吗？来南海丹灶罗航艺术区就对了。10月1号到7号，拥有300年竹编底蕴的罗航老墟全新开启万象罗航艺术区，把传统非遗和新潮艺术完美融合，打造好看、好玩、好带走的沉浸式文艺假期。本次的艺术区主打特色飞镖艺术，8大主题艺术空间散落老街街巷，风格多元，氛围感十足。传统竹编工艺碰撞潮流雕塑、水彩装置、趣味 IP 场景，既有治愈系漫画场景、奇幻 3D 空间，也有充满诗意的自然秘境。一步一景，随手一拍都是文艺大片，新旧交融，氛围感拉满。不止好看呢，这里还超好逛、超好体验的。10大主题手作工坊全天候开放，零基础也能轻松参与。竹编风铃、专属版画、水彩写生、皮具手作、天然线香等等丰富的项目任选，亲手制作专属文创，把满满的国庆仪式感带回家。区内还有超多特色主理人商店、原创潮玩、手工饰品和小众文创好物，逛累了可以打卡网红鸡蛋仔、特色糖水、精品咖啡等等风味。

0: 小吃，沉浸式感受老街新潮烟火气。这个国庆假期来罗航艺术区沉浸式看展，动手创作，逛街打卡，在百年古墟里面玩转传统与新潮交织的独特文艺魅力。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2: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PP 的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的喜闻乐见。
2: 你而家收听的是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冇错啦，翠游佛山就妙享金秋啊！今日系六号啦，四月六号，仲有听日最后一日假期嘅。你又唔知道去假期去咗边度玩咧？有冇去周边行一行咧？咁佛山本地咧，其实亦都好多好去处嘅吓。今朝我讲咗啦，系好多地方喺中秋国庆假期都搞好多活动嘅，包括南庄有车展啊，系嘛？咁亦都有呢啲爬龙舟啊，咁样吓。西樵方面亦都有咩醒狮啊，系嘛？咁喺呢个陈村顺德陈村嗰边咧，又有呢个美食啊，咁样吓。映月湖公园嗰度咧，亦都有嗰啲亲子啊、音乐派对啊啲咁样嘅吓。桂城嗰个半月岛生态公园嗰度亦都有得玩嘅吓。咁所以大家咧平时喺佛山周边行啊，都好多地方可以去嘅。咁仲有一个地方咧，又系好旺嘅，就系祖庙啊。一祖庙咧，今年咧搞咗个叫做祖庙日七步奇妙游啊。哎呀，十月一号啊、二号啊、三号，我见啲同事哇旺到嚟晒铺。我咧就系喺开张前一日去，前一日咧当时我哋就系、是、就啲记者队伍去啊，就唔对外开放啦吓，都有几百人，都成千人嘅人，应该都几多人噶。咁啊，去拍一啲视频出嚟吓，咁啊，跟住一号、二号、三号、四号，好多都话睇到啲视频之后咧，就我又踊跃过去嗰度去参与呢个祖庙27步奇妙游。咁啊，听讲入边咧，去到嗰度咧，亦都猫啦，有啲市集啦，系嘛？好似即系以前我哋旧阵时，古代嗰啲啊，啲市集咁样，仲有啲咩咧？非遗一啲嘅传统文化啦，啊，嗰啲佛山咧，嗰啲非遗嗰啲吓，咁啊，仲有咧就系嗰啲醒狮啊，嗰啲去到嗰度，即系入咗一个墟咁样咯，即系去嗰度祖庙嗰度行一行。祖庙本身都系一个旅游景点嚟噶啦，再加上呢啲内容嘅话咧，更加即系会。不一样嘅体验吓，咁所以咧，好多朋友都会涌过去。咁人好多啊，要维持秩序，我啲同事都过去维持秩序啊。唔知今日点样啦吓？今日依然开噶，因为佢一号一直开到20号，开到20号啊。咁啊，得闲嘅话可以过去行一行啦，买张票就可以入去啦。喺入边咧，仲有好似话大冚姐、民族广媒、小强去主持咗个媒人工啊，好似帮大冚姐嗰度。一齐做做媒人，唔知成唔成咧？我见啲真系去揾，系嘛？自己又话又买又楼又车又成，咁就系揾唔到老婆，揾翻个先咁。因为祖庙旺佢咧，不过老实祖庙咧，其实可以讲系我哋佛山一个好典型嘅一个好传统嘅，都大家都共知嘅一个咁样嘅圣地吓。即系如果过年啊或者假期唔去祖庙行啊，好似。都仲系未够喉，外地嘅朋友嚟佛山旅游，唔去祖庙都好似未嚟过佛山咁样啊。咁今年咧主题72铺嗰个奇妙游，72铺系咩嚟嘅咧？其实大家亦都系咪啲铺头啊？连续几个铺头啊咁样。我睇到啲介绍，其实唔系咁样嘅。72铺嘅来由喺明清时期已经有，听讲话嗰阵时战争啊，打仗嘅时候，咁咧72铺咧，佢唔系单单连续几个铺位嘅，佢系以好似祖庙为中心，然后向佛山唔同嘅几个区啊向外。散发其实就是有27个咩咧？放置嗰啲嘅战争物资嘅啊，即系打仗武器啊，或者嗰啲战争物资嘅啊，嗰个仓库嚟嘅啊，整咗27个地方。咁啊，最尾打完仗之后啦，咁嗰啲铺，咁嗰啲仓库咧，咁空咗喺度，咁唔好浪费啊嘛。咁慢慢咧变成系商业做生意啦，即系嗰度都要需要一啲地方噶嘛，咁样吓。咁所以咧就系可以讲佛山系以铺啊，即系唔同嘅地点啊，唔同嘅地方啊，佢唔系我哋依家想象中嘅一个铺头，唔系咁意思，佢系一个大嘅地方嗰度吓，作为即系基层治理啊，当时人啊同生活嘅单元嚟嘅，经过咁多代咧，就定格嗰阵时系27个点，干脆叫铺啊，用铺嚟讲27铺啊，做生意之后咧，咁呢啲铺发挥到好重要嘅作用嘅，所以佛山嘅商贸啊。好繁华噶，其实就系呢啲铺起到好大嘅作用嘅，系嘛？咁所以咧，听讲啲72铺咧就系、是，即系使到百业兴旺，孕育出我哋而家。

0: 你哋谂下，一个十八九岁嘅新生入学第一件事唔系学微积分，唔系识嘅话，咁你咪人生赢家咯！买电机上牌，哇！喺个校园嗰度几威水啊！要唔到嘅话，咁啊只能够啊搭手一路车同埋校巴，日日行两万步，未毕业啊练成呢个马拉松选手啊！呢个唔系开学第一课啊，简直系人生第一堂嘅运气课啊！
1: 你哋讲嘅嘢咧，我喺高明农场都听过噶啦。不过我谂嘅另外一个问题吓。点解而家啲大学生一入学就谂点样最快由宿舍去到教学楼嘅咧吓？
2: 哇，华哥，你又有咩高见咁咧？
1: 嗱，我哋嗰代人咧，大学都系行出嚟噶啦，行过嘅路啊，你会记得路边有咩树啊，边个角落头有张凳可以坐低睇书啊，边间饭堂嘅阿姨啊，只手又唔会手震啊，咁噶嘛？你揸电机，唉，系雪声就到，但系咩都睇唔到噃。大学嘅记忆啊，得翻一条直线，由 A 点到 B 点，几挂呢？
0: 喂，华哥呢一段好农场主哲学咁吓，
1: 使乜讲？
2: 好啦好啦，嗱，食翻件炸鲜奶先啦。你哋讲咁多摇号咧，我反而谂起我哋茶餐厅嘅第一课啊。
0: 吓，呃钱啊？
2: 咩啊你？
0: 你间咪餐厅都有第一课嘅咩？
2: 都有啦，我老豆教我嘅第一课咧，唔系冲奶茶，都唔系整菠萝包，而系睇人。佢话咧，你睇一个人食嘢嘅样咧，就知道佢系咩人啦。
3: 吓，食嘢个样，大家有咩唔同啊？
2: 有噶，嗱，揸电机嘅客咧赶时间，食完就走噶啦。行路嚟嘅咧，坐低叹翻杯奶茶先，同老板娘吹下水先，可能仲会问咧：喂，阿 May 啊，你今日呢个炸鲜奶点解特别脆嘅？咁
4: 啊，阿 May 啊讲得啱，我教咗咁多年书咧，最叻嘅学生唔系背书背得叻，系识得停一停嗰、那个。电机快，但快唔代表一切噶吓。你哋知唔知道啊？粤剧点解有慢版呢？
0: 啊？因为啲观众要去洗手间，
4: 因为人生有啲嘢咧系要慢慢睇先睇得清嘅。你骑电机冲个校道，错过啲木棉花开啦，啊，错过啲猫晒太阳啦，错过啲隔篱班啲靓女对你笑一笑啦。哎呀呀呀，青春而过，电机难追，莫待无花空折枝啊！
3: 哇，张婶。我帮你录低放上去嗰啲短视频平台先，那个标题咧就叫做《退休教师用粤剧劝大学生唔好骑电机》，实爆啫！
1: 其实我谂深一层咧，呢间大学嘅电机摇号政策都系无奈之举嚟嘅啫。校园嘅大学生又多，电机又乱咁停乱咁放，安全隐患都几大噶。你唔控制一下，成个校园都变咗鸡场啊！停电机嘅停车场啊！你控制得太死咧，啲学生又话你唔人性化。啊，摇号都系一个唔完美啊，但系可行嘅妥协嚟嘅。
0: 啊，华哥你又讲得啱啦。不过我想讲嘅系咧，呢件事最好笑嘅位系广东大学生开学第一课系学揸电机呢个标题本身好有网感。你哋想象下，开学礼个校长致辞话：啊，同学们，恭喜你哋考入本校啊！你哋嘅第一课咧就唔系高等数学，唔系大学英语，系点样安全咁揸电机唔好撞到人啊！
3: 仲有啊，期末考试咧就系、是、电机驾驶实操会占30分，到时候路考内容咧就系、是、由宿舍楼骑到去教学楼啦。咁中途就要避开3个外卖小哥、2只流浪猫，仲有一个边行边睇手机嘅教授。
2: 咁我间茶餐厅咪可以提供能量补给站咯，考试中途可以入嚟饮翻杯嘢嘅。
4: 哎呀，你仲笑啊？但是务实呢这两个字是广东人的根来的嘛。啊，学生蛇电机不是因为贪过瘾，是因为学生真的需要的。你们后生仔成日讲什么仪式感，但是广东人呢最厉害的仪式感呢就是搞掂佢，肚饿搞掂佢，落雨搞掂佢，翻学院骑电机。搞掂佢！
0: 哇，张婶，你呢段搞掂佢咧，可以出书啊！个书名就叫做《搞掂佢：广东人的生存哲学》。
4: 哎呀，出书就唔使啦。不过你哋记住啊，电机可以摇号，但系做人咧系务实，唔使摇号，人人有份。
1: 哇，张婶金句
2: 啊！

阿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慧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大学电机第一课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0: 傍晚7:30。
1: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2: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3: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
4: 高魁揸住双锏直入酒楼，嗰啲伙计见到都话啦：侍头翻嚟啦，系啱啦啱啦，响埋喺楼上坐喺树啊！知啦，嗱，你哋稳定两条绳，揸住啲棍啊、担挑啊，乜嘢都好，守住个楼梯口。如果我喺楼上能够将佢捉住就更好啦。如果唔系咁地利呢，我就打佢落楼。你哋千祈唔好俾佢走啦啦，吓、啊，要一拥而上，揿住佢就绑。大家就话啦：知道啦，侍头，我哋识做噶啦。於是高魁耀武扬威，噔噔噔噔上楼去捉响马喇噃。上到二楼一睇，啲茶客都走清光啦。只见有个大花面坐响树，唔使问阿贵啦，呢个必定係响马啦。秦琼望下上嚟呢个人，见佢身高8尺，溜溜瘦瘦，头戴青短头巾，一身青短嘅衫裤，腰束丝带，脚穿薄底快靴，面白毛骚，手执一对40铜钣铁眼。秦琼睇呢个人嘅打扮唔似系官差，就问啦：你系做乜嘢噶？靠山王驾前总军官高谭胜就系我父亲，本公子叫做蔡叔宝高魁。哦，我问你。你蔡嘅系边一个叔母啊？咁都唔知，我话你知，我蔡嘅就系嗰位山东好汉秦琼秦叔母。

0: 你嚟呢处做乜嘢？呢间酒楼系我开嘅，你都唔问下人，胆敢走嚟呢处搞事啊？你个胆唔细噃吓！听住嚟，乖乖地俾我绑起嚟，免得你受苦。就系你咁噏两句，又要我俾你绑啦？高飞将我嘴一秒，唔系咁啊点啊？秦琼喺台上面攞起双眼左右一分，要行到台前，佢话：你嚟睇，你如果赢得我呢对金装眼，我就俾你绑啦。如果唔系，就系强权弱死，真再假一望。你个死响嘛？你话仲想同我打过系嘛？好，等你知道本公子嘅厉害至得。一讲完，高夫就想嚟个先下手为强，举起双剑就对住秦琼嘅头壳打过去。秦琼向住左边一闪，用右手嘅单剑向上一夹，而听见咣一声，高夫话：哎呀！将佢震到成只右手痹晒。高夫用右手剑对住秦琼嘅下边一扫，秦琼轻轻纵身一跳，呢一剑就扫空。高夫一转身，双剑进步连环对住秦琼打过去。高夫的心想，我用这一招连环剑逼到你楼梯口，到时我用上手剑一晃，你必定一低头的，跟住我一个兜心脚的踢正你心口，你就要碌落去了，碌到落去下面有人守住，自不然将你扮蟹，嘿嘿。秦琼呢早就将佢呢条死颈估到啦，我心谂好，俾个当你上下至得。秦琼一边用剑嚟招架，一边就向住楼梯口嗰边倒退过去，就好似只有招架之功，冇还手之力咁，退下退下，已经退到楼梯口呢度。高夫用右手剑对住秦琼嘅左牙角取力打过去，打！秦琼一低头。高夫呢一剑扫空咗，圈转头喺右膊下边一藏，跟住举起右脚要踢秦琼嘅心口。冇错，脚系举起嚟啦，一睇对面嘅人，吓唔见咗噃？点解呢咁？原来秦琼睇住佢支剑扫过嚟，一低头跟住一缩个身，切咁啊转，就转到高夫嘅身后。高夫见到冇人。啱啱啊咁嘅声啫，秦琼抬起右脚掹佢个后腰，喝一声落佢啦衰仔！哎哟哇！零零冧冧零零冧冧冧冧冧冧冧，一碌到楼下，大家以为响马打咗落嚟咯噃，齐声呐喊捉响马啦！一拥而上，高夫又话啦：喂喂，咪喐手，咪喐手，我啊我啊！大家定眼一睇，哎呀，原来是石头。只见高灰的鼻就冚损了，块面就刮损，成面血就周身灰尘。伙计就话啦：石头，乜你咁碌落嚟噶？我仲以为你将响马打咗落嚟添。我个响马好厉害，你守住门口，我入城去讲俾阿爹听，要请王爷嚟捉佢。各位。讲到呢处，我哋翻转头讲讲阿飞腿朱能啊。前边我哋已经讲过啦，朱能啊由武南庄就暗中跟实秦叔宝啊。秦琼住客栈，朱能就住喺佢嘅隔离房。秦琼冒充姓宁，话系教戏嘅师傅咁，佢冚唪听到晒。秦琼五更起身离开客店，佢亦跟住出嚟。秦琼在坟圈的树扮大花面，他就在坟墓的后面踎在树。秦琼以为没有人，粗声大气地练习讲嘢，话咩家在小姑山啊，叫做情达由金啊。啊，朱能听了非常之感动，他想：秦二哥啊，秦二哥，你这个朋友真是冇得谈啊。就因为情咬金这个玩泥沙大的朋友，你就茶花块面扮成响马，嚟到登州为朋友笑案。 唔怪得人哋讲啦，要揾朋友而揾秦琼。唉，秦琼入咗望海楼，朱元能咧就入咗对面嗰间酒铺仔。佢谂住从头到尾我要睇得清清楚楚呢件事至得。翻到武南庄见到我嗰两位阿哥啊，有个交代啊嘛。好啦，咁呢啲就唔讲咁多了，再讲下高飞，飞咁快掟到去王府，揾着佢阿爹高谭胜，将望海楼嘅事讲俾佢听。高谭胜听咗就慌啦，即刻嚟到银安殿外边，攞起个锤嚟，卜卜卜卜卜，打响个云板，跟住擂起鼓啦，头痛鼓响，中军旗牌、削刀手、绑夫手排班站立。二通鼓响，偏将牙长、十二太保、文武官员一齐上殿侍候，分两边站立。三通鼓响，靠山王杨林升殿，在公案后面坐落。这个时候高谭胜上殿禀告，卑职高谭胜有要事禀告王爷。讲高谭胜就将劫王刚嗰个响马程达尤金在望海茶楼饮醉了酒，自己讲出姓名的事等等禀告一番。杨林听了发火了，马大胆，人来急速点500马部队、众将官以及众二郎跟我出城捉拿响马，快快备马侍候。这个时候下面的军教兵将赶紧整顿人马，杨林顶盔穿甲出来上了马，嗡嗡嗡放了三声号炮，擂起战鼓，一声呐喊就带领人马直出西门。现在讲回秦琼，他正在楼上等着啲官兵来，猛然间听见外面滚滚炮响，金鼓齐鸣，人喊马嘶，不用问了，必定是杨林带兵到了。他即刻孭起包袱，攞起双锏，行到窗口，飞身跳落去。咁只见秦琼双脚落地，个身咧缩一挺，稳稳阵阵企喺地下。睇热闹嗰啲人轰咁声都话：，哇，真系有翻两道噶噃！睇嚟呢个响马仲会飞檐走壁嘅咧。呢、这个时候，嗰个细路牵住马行过嚟啦，佢话：，好汉爷爷啊！原来你就劫王刚噶，你真系英雄啊！呢匹马呢，我同你喂咗啦，饮过水啦，行过啦，冇耽误你嘅事啊嘛。秦琼将金装简挂喺马鞍嘅铁过梁上边，除低个包袱嘅顺手俾咗个细路，佢话：好，嗱，细路，你冇耽误我事，呢一包银送咗俾你，你翻屋企多多孝顺你母亲，快啲走，快啲走。唔好俾官差睇见你。个细路接过包袱，讲咗声多谢，一阵烟咁就走咗啦。秦琼上咗黄骠马嚟到大路，大声咁话：各位避开啲，今日我要同杨林大战一场。呢、这个时候官兵已经嚟到，秦琼勒住马，将双锏一分，佢话：去！你哋兵丁听住，快啲叫靠山王出嚟，我要回一回佢。啲兵丁向左右一分，杨林带住十二太保同一班将官纵马向前，咁队伍一列成阵势。杨林勒住战马，佢话：徐晃、徐元亮，嗰两人就话啦。太二在是小姑山劫王刚的，是不是他啊？那两个人一看，那个劫王刚是个青面猪眉洗大斧的， 唔系呢个大花面使拣嘅噃，嘿！但呢两个人不约而同都话：，诶、哎，就系、是、佢，就系、是、佢！诶、哎，我唔系同阿爹你讲过啦咩？大响马三百六里头有一个咁样使拣噶嘛？既然系佢，等老夫出阵捉佢。呢、这个时候旁边人话啦：，阿爹且慢，杀鸡焉用牛刀呢？等孩儿出马捉佢。杨林一睇，开声呢个人系六太保杨明远啊。杨林手下十二太保杨明远嘅武艺系最叻嘅。嗱，各位，杨明远同秦琼交手啊，边个输边个赢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日常检查差不多就算啦，哪有咁啱就发生事故的？
3: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2: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啊？
3: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2: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4: 磨刀不费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5: 国庆假期吹又佛山，
6: 国庆假期吹又佛山。
7: 秋风起，靓闪肥。十月嘅顺德正系迎嚟咗鲜鳗最肥美嘅时节。作为中国鳗鱼之乡，呢度嘅桑基鱼塘孕育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顺德鳗鱼，背部青蓝，腹部雪白，体型修长，而且脂肪含量适中，入口只有纯粹嘅嫩滑鲜甜。绝对冇土腥味，呢一啖藏喺水坑里面嘅鲜味，绝对系佛山吃货对秋日最珍贵嘅期待。识食嘅顺德人会将鳗鱼嘅美味玩出咗百般嘅花样，非遗级别嘅顶骨大鳝堪称系功夫菜嘅典范。先将鳗鱼煮至骨肉浆泥，再抽出脊骨填入火腿，偷龙转凤，配搭上猪网油、陈皮焖蒸半个钟头。鲜肉吸足咗醇厚嘅酱汁，就连垫喺底下嘅柚子皮都浸润得千滋万味。而征服咗美食评委嘅鳗鱼煲仔饭，当开盖嘅瞬间就已经系焦香扑面而嚟。金黄嘅鳗鱼肉铺喺饭面，酱汁渗入到每一粒嘅米里面，底部嘅饭焦脆得嚟，咬开有声。一啖落去真系大大嘅满足啊！家常之味更见真章，煎焗鳗鱼嘅外皮煎到金黄焦脆，鱼肉依旧嫩滑。如果你选嘅系爽鳝，咁咬落去啲肉就系脆口兼 Q 弹，蒜香嘅香气混住烧酒嘅清冽，食一啖真系饭都送多两碗啊！创新嘅芥末吉列鳗鱼球，将辛辣同肥美融入得恰到好处，一啖一嚿真系食到你停唔到口。就连经典嘅蒲烧鳗鱼都要经过三烤三浸嘅工序，炭火逼出油脂，酱汁层层入味。无论系配饭，亦或用作做寿司，都系堪称绝配。想试到最新鲜、地道、肥美嘅鳗鱼美味，不妨去到中国鳗鱼之乡林海村。呢一度嘅酒家都可以品尝到当日现捞嘅鲜活滋味。如果要试顶骨大鳝咁样嘅传统功夫菜啦，就要去到辣楼嘅老字号啦。十月嘅顺德，每一啖嘅鳗鱼都系水乡嘅馈赠，仲快啲去开启呢一啖嘅鲜味。
6: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5: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街。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我最喜意帮衬你当生果的。
3: 我哋啲生果好新鲜的。
2: 唔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唔会短斤少两。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3: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4: 卡，动作快啲。
5: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6: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7: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6: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7: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6: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7: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8: 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7: 呢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咗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哋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系好方便噶！
9: 多谢你哋啊，为我哋企业送上咗精彩嘅文化典讲座。
10: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益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1: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2: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1: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2: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1: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2: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

0: 六佛出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郭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1: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0: 系啊，呢啲系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

0: 酿制出嚟嘅新蜜，所以咪咁香甜啦。
1: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0: 又唔贵，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1: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0: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我们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那里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你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4: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8:30。
1: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0: 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各位好，欢迎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2016年开始，蔡琴开始创意制作她的不了情演唱会，曲目横跨上世纪20、30年代的老上海、60年代的香港以及70年代的台北，加上他自己的个人代表作。他的口号在当年很大气，说是要让歌迷一夜听进八。

我想蔡琴制作一系列的演唱会，除了凭着她对老歌的挚爱以及有一个老歌传承的责任感之外，更与她自己和中文老歌的这些渊源有关。后来她不仅做了不了情，还做了新不了情，做了海上良宵不同的系列。据说一个城市如果邀约她开唱，就是要按部就班来，每一个主题都有自己的完整设计，有不同的歌单，加上能说会道，所以蔡琴的秀总是特别好看。在2010年开始推出的海上良宵演唱会，锁定的目标呢是60年代的香港时代金曲。就是为了找灵感，他花了很长的时间看遍了香港的老电影，终于在1960年上映的香港电影《六月新娘》当中找到了自己一直想要的那种感觉独特的音乐。而那部电影的主题曲《海上良宵》让他很难忘，所以呢也把这一首歌的名字变成了自己新的演唱会系列的名字。这里面囊括了1960年代香港的金曲，苏州河边，刚刚听过的南屏晚钟，还有接下来的这一首《海上良宵》。

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

0: 方时刻。
1: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2: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1: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2: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3: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间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2: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3: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2: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3: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2: 详情请关注佛山家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4: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常常在听一些老歌的时候，也会有年轻人质疑，这些已经活在久远时代里的歌手们，到底他们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比如，在每年五月会被人们怀念的邓丽君。85后的年轻人曾经这样记录邓丽君，他说，歌曲触动人心往往并不经意，也许20年之后，在多元而狂躁的这个世界上，邓丽君依然重要，而我们欠缺一个解释。我的解释是，他的歌声不论何时都能安静地陪伴我们的迷失，而且终有一天指引我们前往归途，回到新的最初，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

在台湾民歌时代，大学生们因为要唱自己的歌，所以他们很流行把生活写到歌里，当然还很流行把当年很多诗人的作品直接拿来谱曲。因为你知道诗歌当中有一些韵脚，跟音乐也是一样的。席慕容他的诗歌常常会被那个时候的年轻人拿来当作歌曲，其中有一首歌叫做《渡口》，曾经被很多人谱曲，也被更多的人翻唱。我最喜欢的不是蔡琴的经典版本，而是少有人知的李翊君的版本，旋律上完全推翻，重新来过，歌词却在这一段旋律当中更加的温暖，我觉得是更适合。在多次翻拍的电视剧《一帘幽梦》里，它曾经默默地存在和发生，而歌词里具象的画面动作也因为这一版的旋律而更被细读跟想象。为你推荐李翊君《渡口》。

口当中体会最深的就是临别时的依依不舍，但是你知道那种依依不舍是少年有时候的情感最深，越长大大概就越明白，所有的关系都在相遇跟离别中完成，再美再欢乐的相聚也终有厌散的时刻，与其恋恋不舍不如坦然面对，反正地球是圆的，总有机会再见一回，我们也在这里一期一会，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待会儿见。不要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4: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5: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4: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5: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4: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5: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6: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7: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6: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7: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6: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7: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戏、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6: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7: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8: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9: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8: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0: 家人有约，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记忆当中那些难忘的经典老歌，跟你人生当中的某种关联，你都可以通过在公共微信平台上搜索家人有约，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当中，只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就可以了。网络上有位叫菲菲的朋友说，有些爱情的消失呢，不会没有征兆，他不爱我大概也不会是秘密，只是我一直不愿意面对跟承认。所以那年听莫文蔚的《他不爱我》，深觉是煎熬，但如今想想也是解药，因为最终了解此情此景并非只有我一人面对过。还有一位叫做糖炒栗子的朋友说呢，高二时候喜欢隔壁班黑黑的打篮球的男生，一直没有联系，一直一个人，前些天特意去找他，他已经不是记忆中的阳光少年了，但我看到他还是紧张的喉头发紧，我好想问他我们之间有可能吗？但没有问，因为在他看我的眼神里没有光。一起吃了饭，我还是踏上了离乡的火车，他仍在家乡，我想我们应该不会有交集了吧。谢谢菲菲和唐朝栗子的分享。有好天气的愉快，就同样会有坏天气的不方便，但是天气的世界就是因此而平衡下来。歌里面也会唱说，一个人挣脱的，一个人去捡，轮转的前提是每个个体自我的不断完美。

找两首看起来一样的歌其实挺难的，虽然这是我每天的功课，有时候旋律听起来是一家子，但是内容南辕北辙，有时候内容情感切近，但是音乐的风格却

彼此遥远。今天找到这两首歌也不尽相似，但是都强调看见的对方。其实我们看见到的、感受到的，真的是真相所在吗？或者说，其实连对方也不知道这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最终的结局又如何？和莫文蔚《他不爱我》在一起，想要跟你听的另一首歌来自那英，《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这首歌是当年金曲奖颁奖 MV 当中唯一一首被禁播的，据说是因为画面的尺度太大。不过今天找来看看，其实也没什么。但这首歌在久远之前，倒是因为被禁播，引起了更多的关注。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重温经典旋律，
1: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佳人有约》。
0: 佳人有约正在播出，
1: 继续分享《佳人有约》，我是王佳。当有人捧着999朵玫瑰出现在你面前，这好像是少女梦幻里的粉色画面，但也可能会是个性硬朗的女生心里面的恐怖时刻。对于不同的人，这一幕的情感色彩还真是千差万别。比如我看过有人喜极而泣，有人掩面而逃，还有人目瞪口呆，各有精彩。在那个时候，这一捧花似乎就变成了魔法石。

大家对视一下，会有奇妙的反应。我觉得打的是个反应差吧。平时吹胡子瞪眼多了，往往没有含情脉脉那么记忆深刻。其实除了愤怒或争执，大部分时候呢，人与人之间大概都是平和度日，不必刻意凝视，已经是欣赏风景。如果真的想掩饰，我觉得眼睛里也看不到真相。而在习惯伪装的氛围里，真真假假才是一件有趣的事。

幸福的人来说，想找到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好像还挺难的，而对于一个悲观爱抱怨的人来说，反过来也成立。我们要做和该做的事情不过是打破常规，换位思考。开心的人想想他人的心酸，忧愁的人看看手里的幸福，就会有希望，有关怀，也有平衡。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张学友，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大概都是为了让听歌的人找到一个此时幸福的理由。我是王佳，谢谢你分享，家人有约，下次见。

0: 晚上9:30。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
1: 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4: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七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哎，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1: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七百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三盒21条只需要49.8，买六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刻购买。
2: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3: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2: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3: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2: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3: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4: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5: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4: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5: 啊，咁咪即係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囉，我唔去㗎。吓，
4: 点解呀？
5: 嗰啲区域啊，地形複雜，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單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6: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7: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8: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9: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0: 你好嘛，我是君信。2026黄飞鸿杯国际狮王争霸赛，其大湾区首届醒狮文化节在个国庆期间就要精彩上演了噃。主会场就设在西樵山的天湖公园。讲起黄飞鸿杯狮王争霸赛啊，相信唔少街坊都听过或者睇过噶啦，系佛山极具代表性的国际醒狮赛事嚟噶噃。呢一次嘅阵容啊，非常之强大啊！集结了足足20支顶尖的队伍同台比拼，赛事亦都设置了3大的经典项目啊，分别就是传统蓝狮、高庄醒狮，仲有极具特色的水上蓝狮。高庄啊惊险利落，水上咧就灵动出彩，传统狮韵味十足噶。多个组别咧就轮番对决嘅，各路高手全力冲刺狮王的荣誉啊！咁讲起呢次活动咧，就唔系话净系得醒狮技艺嘅，主办方咧仲配套咗特色嘅非遗集市，现场有各类嘅岭南传统手作啦、美味小食啦，全天候仲有醒狮主题嘅街头快闪表演啊，就能够偶遇到热闹嘅醒狮巡游添。呢个假期就真系唔使行太远嘅，嚟西樵山就啱啦，可以欣赏到湖光山色啦，又能够近距离去感受下蓝狮嘅非遗魅力噃。无论系一家大细啊，同埋好朋友啊，过嚟打个卡就啱晒啦。想感受下地道嘅岭南醒狮文化，就不妨将西樵山天湖公园纳入到你嘅清单啦噃。7日咧就精彩唔间断，一齐嚟睇各路雄狮上演巅峰对决，沉浸式去体验下热闹嘅大湾区醒狮盛会啦！
9: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8: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街

0: 最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同我玩。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系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2: 请即登录佛翠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日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去过黔东南，但系多数都系一啲出名嘅网红景点。今次我哋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嘅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嘅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

0: 的震撼场面，再赴热闹的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还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日一齐出发啦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10:30。
1: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
7: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8: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7: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8: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9: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10: 各位富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分。
1: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七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坐坐。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喂，
1: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六点三十分，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而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普氏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

0: 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 4.5 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2: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是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1: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3: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1: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4: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1: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5: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6: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8: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9: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10: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9: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

0: 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1: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0: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2: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3: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2: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4: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6: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7: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8: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那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9: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10: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9: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1: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12: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斑马线，足迹遍及斑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13: 红军进入青海斑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14: 红军
12: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斑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13: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12: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斑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韵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斑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

0: 控制基地标准化建设，查起负责人景雪梅。
1: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0: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斑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荣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2: 我今天有训诂，还要宣传，不能滥伐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0: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3: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森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7: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6: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8: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6: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9: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6: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10: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11: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 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0: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1: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2: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0: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2: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0: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2: 谢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谢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0: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2: 2021年，谢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0: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2: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0: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3: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4: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4: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

0: 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1: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2: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3: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0: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4: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0: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吉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0: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5: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6: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啊，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7: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8: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9: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日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乡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日一齐出发啦！
1: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2: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2: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2: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戏，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2: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5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3: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4: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3: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4: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3: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5: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6: 斑马线系生命线，更系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7: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8: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郭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1: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0: 系啊，呢啲系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要系啱啱酿制出嚟嘅新蜜，所以咪咁香甜咯。
1: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0: 又唔贵，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1: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0: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FM 94.6